0: 杯五六杯，
1: 然后还嘲笑我喝奶茶不放糖。
0: 你现在不喝了。
1: 鄙视我，就我旁边这位还鄙视我，你现在哪有喝来不要糖，
2: 还有糖我现在都甜。
0: 大爷说我那天刷到一个评论笑死了，说这条街以前是渴死过人吗？
1: 哎，这条街真的是有这样的这个魅力哈，水吧一条街。
0: 但是现在全国其他地方的商业街也是这样子的，
1: 那个
0: 三五步就一个奶茶店，
1: 还有大学生周边也是这个样子啊。
0: 对，然后田拉拉快冠名早安蹦蹦吧，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对，他要冠也可以，但我不能，我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个
1: 是怎么搞？他要硬冠你还拒绝吗？
0: 这是一个两厢情愿的事情。
1: 王总，
0: 不是两厢情愿的事情，是我欢迎，但是人家得要从自己的商业价值上考虑。
1: 王总，听到了大家的呼声吗？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大家来说一说电费的事情吧。然后这个，我估计像这样的商家，这个要如果开个店的话，一个月的电费像他们得多少钱呢？
1: 那你得看什么样的店吧，什么样多大的店吧。
0: 就他这种店，一个月电费给要两三千啊。
1: 两三千，我觉得少了吧。
0: 我也没开过店，我也不太清楚。
1: 人家每天营业时间多长了呀？
0: 要
1: 这样高能的运转，就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啊，就像这样体量的一家店，然后他大概用电量一个月大概得多少钱？
0: 我感觉得有好几千吧，五万打底
1: 啊。啊，这么高吗？
0: 我还两三千，
1: 这也超出了我的认知哎，高到这种程度吗？
0: 我的马来那的生意那不好干哈。哎，
1: 你光是电费你就要你
0: 水电，
1: 你得卖多少杯能把你的电费赚足啊？
0: 对，你还有人工，这五万打底，光是电你还有水呢，你还有房租呢，你还有人工呢。
1: 对，你还有人工。
0: 他关键他们这两家价格还不高，
1: 所以我就说得卖多少杯能把电费赚回来啊。
0: 我这个马了，你们赶紧去买去，我要在那边看了以后大家就。
1: 如果哪怕你是那个旗舰店，你是那个什么什么品牌直营哈，
0: 对，
1: 品牌直营，那你的人工也是得有的吧。
0: 对，
1: 对吧？你这人工也这样的店里面不会少于五个人的。
0: 他这种店五个人都不止。
1: 对，不会少于五个人的。而且
0: 还要几班倒。
1: 对，你还得倒一下。
0: 至少得两班人倒吧。
1: 妈呀，那啊，这得卖多少杯啊？我突然觉得他那个十块钱一桶有点卖便宜了。
0: 对，他那个卖的有点便宜了，他得给他涨价来。
1: 你涨两块我能理解。
0: 对，你涨两块我能理解。
1: 涨两块我能理解。
0: 对。那不然的话，
1: 所以我瞬间也理解了为什么现在你在点奶茶的时候一杯都不到起送费。
0: 是，
1: 你要打起送费必须得是两杯的价格。
0: 哦哟，我看过了，这老板也不好干，
1: 不好干，
0: 就冲那个电费我都得要三思三思。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不开旗舰店？
1: 嗯，你为什么不开？你说我听听，你没得开啊？
0: 我就觉得电费有点高，五万块钱的电费一个月，我干不起。左家又说人家跑量大呀，人家一杯十块钱八块钱是毛利。
1: 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跑量大但是架不住品牌众多。
0: 哎，
1: 我就这样问你，你会一天一杯那个水果茶吗？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周一到周五那人也没有太多特别多吧，
1: 他可能
0: 周一到周五白天也没什么人吧，
1: 周六的时候，周五晚上开始可能到周日的晚上要稍微好一些。
0: 对啊，
1: 然后平常的话你看夏天水果茶的像这样的品类哈，可能要销量要好一点，你妈到冬天的时候你这种肯定会下滑的。冬天你看谁一人抱一盆水果茶喝呀，那不都喝热饮吗？
0: 要不我给他我给那个，
1: 好，别讲了，我靠爱发电好了吧。
0: 我给田拉拉出个主意，在那个奶熊身边做一个盾牌。
1: 干嘛的？
0: 其实是太阳能发电板。
1: 那你不如直接用太阳能的那个材料来做它那个墙体的外立面了。
0: 那也要好看。然后李牧把他接下来又说，阿祖你代入感太重了吧，你不开五万电费那是多大店了，谁没经验开个那么大店。
1: 我们就讲，就是他现在目前呈现出的这种体量的店，
0: 对
1: 商业电费我们知道是要贵一点的，他能贵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样的一家店一个月的这个用电量大概得在多少？
0: 哎，这位朋友说一拖五的中央空调，他们家夏天差不多一个月1000左右的电费，因为娃小24小时开，家里边的车子之前是油车上下班，一个月电费是600多，
1: 一个月大概600块钱的油费。
0: 对，六百块钱的油费，有电车之后油车就不开了。 电车也不控制着开，十天一充，一个月大概就大几十的电费，不过大部分都是在单位充。
1: 你看这多好。
0: 对，
1: 你们单位还能充，我们单位还充不了。
0: 你可以送电动车。
1: 别跟我提电动车，这两天不高兴。
0: 然后大家来说说自己家的这个电费哈和自家的这个情况哈，有朋友说田拉拉开了我一定去支持，你能支持几倍？
1: 现在田拉拉人家没少开电呀，你支持了个？
0: 是，
1: 你支持了多少？来打开你的外卖账单我看看。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波姆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抖音直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节目的名字咱蹦蹦。
0: 是，
1: 我们那个给我广告了，那整天给我了。
0: 有一条。
1: 好，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来梳理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快乐经常早安伴我耶、yeah!
4: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5: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6: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4: 早安，
6: 蹦蹦
4: 蹦蹦。

0: 接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然后早间的8:09，您在路面上如果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由南往北，在下桥处和胜利路右转上解放路的匝道上，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目前呢，在这个胜利路和朝阳路交叉口由西往东的这个方向，然后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目前航华路上东海大道，那在这样的一个路段呢，然后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大概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能够顺利的通行。同时在银泰城门口，东海大道银泰城的门口由西往东的这个方向，可能大家也要等待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能够顺利通过十字路口。在路面上，如果您看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抓紧时间通过各种方式来告诉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抖音也已经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
1: 说到是关于电费，好，来晒一晒大家这个上个月的月度账单，用了多少电，然后花了多少钱。大磊说7月电费300多，8月份电费接近400，哎呦，都让我肉疼。哎，你们家2个娃，而且你自己有的时候还在家里面，还要那个工具一开，还得再磨浴雕浴，
0: 对，
1: 这不都得耗电吗？
0: 是呀。
1: 左家又说，你看看我们拿着7000块钱的工资，凑的人家几百万、上千万上下的薪。
0: 哎，我跟你讲啊，你别觉得我们几百、我们挣几千块钱的人就过得比他们就不幸福。人家那老板，你说
1: 我们应该是操心操的比他少。
0: 他不着急上火啊，他干那么大的店，他不得考虑考虑啊、哦，我这个店到底能不能？
1: 会有担心我的投入产出？
0: 对，能挣钱不能挣钱，还有社会的舆论，还有互联网的，就是大家的这个评论，这都是。你说那老板天天不刷抖音，不看微博啊，
1: 他说不定，我跟你讲，说不定他刷到我们的那个直播间来着，然后看到大家的一些那个建议意见。
0: 对啊，
1: 然后他就听进去了。
0: 你以为雪王他就是开了这个店，他现在没有压力啊？

0: 我昨天看到那个雪王的上半年的这个财报显示，他们的其实利润也在下降，
1: 而且下降的不少。
0: 对，
1: 电的总量在增加，但是收入在锐减，
0: 利润在降低。
1: 对，所以你只打价格战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1: 而
0: 且他们还有就是融资啊，
1: 他的那个商业布局就不知道下一步往哪儿走了。
0: 对，你说这都不都是钱呐、啊？你说你这回头万一，
1: 所以他肯定更，他相比我们来说更挠头皮。
0: 而且现在整个这个饮料市场变化速度也快，
1: 你看之前我们跟大家说到大家的口味上的变化，就更加在意这个东西
0: 健康
1: 是否健康，含糖量对吧？
0: 对
1: 对，哪怕你就是再喜欢喝的话，有的时候还是那种奶茶杯，毕竟没有那种便携杯、携带着方便。
0: 对，
1: 我是新人说，哎，我们家今年这个电费还行，跟比去年要好一点，你看上个月度是326，326块钱一个月的电费，就还算可以吧，
0: 是
1: 还好啦。
0: 李不凡和西西小朋友说，我上个月最多76块钱电费，因为西北地区本身就凉快嘛。那整个一个夏天估计也热不了几天。因为我们今年去到了，我去到了山西，山西的夏天，家里边最热的那段时间，山西就很凉快，
1: 也就20多度吧。
0: 对，然后贵州也很凉快。
1: 哎，那个时候的那个天气就应该像蹦蹦这两天的状态吧？
0: 对，
1: 对吧？应该是这种感觉，
0: 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明年跟我们去山西旅行。
1: 对，我们明年还要去一趟山西。
0: 对。
1: 然后我们10月份开始，然后也会有新的这个旅行路线哦。
0: 对。
1: 嗯，
0: 看看是去哪儿吧。
1: 对，看看去哪儿。
0: 大约山西不需要装空调，反正也需要，但是呢，它那个空调的使用场景
1: 使用
0: 跟我们这边
1: 频率
0: 就没有我们这边高。
1: 对。
0: 对，它真的很凉快。
1: 这个是谁？我来看看，住在总南江三府小区的朋友
0: 啊
1: 啊，他们家本月累计电量8月份的哈，1477.21千瓦时，用那要换算成那个什么费用的话，这得多少钱呀？
0: 你按5毛钱一度算不？
1: 5毛钱，那这是多少？
0: 5毛钱是1度电，5毛钱是一档电，
1: 这得有。600多块钱，
0: 嗯，
1: 可差不多，
0: 差不多。但是很多人家，反正现在可能大部分人家现在卡在一档跟二档这个区间
1: 之间，对，二档可能也比较多。到这个月份的时候，磊哥说，一套中央空调等于一级能耗的客厅风管机加各个房间的挂机，再加一个强暖，哎呀。
0: 不装了，
1: 这个真的不装了，摊牌了。
0: 有朋友说，我都想明年夏天就不要再蹦蹦待了，因为蹦蹦实在夏天太热了，又长又热。
1: 跟我们去山西啊？
0: 不是，问题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要是退休了，你可以夏天你去个凉快的地方避暑，不管是就什么东北啊，反正北方啊，
1: 云南
0: 可凉快了。
1: 云南，你看你在哪吧，屋里面应该还可以。
0: 对，你可以去避暑。你这种上班的，你说你到哪儿去避暑去？你到哪儿去避寒去？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对于很多退休的朋友来讲，就是真的是这个时候，人生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幸福的一个阶段了。
1: 是，你可以选择了，而且选择性很多。
0: 有朋友说，山西真的很凉快吗？山西真的很凉快，
1: 夏天很凉快。
0: 对。
1: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山西这个地方啊，还是存在着不少的误区，因为就是因为不了解，
0: 对，
1: 所以也感知不到就是它有什么好玩的呀，然后或者它，这个天气的情况、环境的情况，包括饮食上的这个那个特色，
0: 还有贵州，很多朋友也不了解贵州，贵州的夏天也很凉快，对。然后
1: 贵州的好吃也多，
0: 又好吃又凉快又好玩。
1: 如果你就是好碳水那一口，那你可以去山西。
0: 算了，明年你去山西。
1: 好，明年肯定是我去啊，还是讲吗？
0: 山西我不去了。
1: 明年我去山西，我去贵州。
0: 你都去，
1: 我
0: 都
1: 去。
0: 对，
1: 好吧，你们就跟我去。
0: 我去别的地方去了。明年俺们去哪？明年俺不知道去哪。
1: 明年去重庆吧。明年我想去重庆，然后正好这个月底那个腾湖机场到重庆的航线不开通了吗？明年我们去重庆吧。
0: 重庆那么热，夏天。
1: 我去。好，山路我来走。
0: 你走去，我明年夏天我哪都不去了，我就在家做节目。
1: 我就非得夏天去吗？我又不能给错开吗？
0: 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

0: 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哎，你去重庆，成都跟重庆那么近，你去成都你都那天都热得要死。
1: 这倒是，
0: 对吧？
1: 重庆那个，我们去成都那天也热得很。
0: 对，白雪公说私人带我们去埃及。你要是什么时候报名了，我就什么时候带你俩去埃及。
1: 你别这个时候讲那个怎的呀，回头到时候要喊报名了，你又不自信了。我就看你个报名。
0: 埃及哦，埃及，其实说真的，也不是说不能带大家去。
1: 你带大家去吧，我不想那个脸对着人家屁股，然后往那个
0: 那个金字塔里边爬是吧？
1: 狮身人面像。
0: 埃及其实可以去，埃及还可以。
1: 去吧。
0: 好，朋友说接下来有什么旅行？接下来不知道，可能去新疆，可能去西藏吧。
1: 有可能去新疆，如果去新疆的话，我去。
0: 好，你都去，哪都去。
1: 我要去香港。
0: 你去澳门。你这个月就请假，给我那么多假？
1: 没有，我这个月不去了，我这个月收上了，我要给大家养上。
0: 评论说：“我有港澳通行证，我也有护照，很好啊。”
1: 嗯，
0: 到时候报名就可以了。
1: 行啊，到时候看你个报名。
0: 对，
1: 他肯定是想要跟你去的，因为他老是在节目里面挑衅你，引起你的关注。
0: 我跟你讲，
1: 他就是为了能够跟你，让你记住他，然后等下次报名的时候能够跟你有一个亲密的互动。
0: 哦。
1: 嗯，所以我就看他个报名。
0: 哦。
1: 还要不报名，我都不能同意。
0: 星慈怎么了？星慈昨天跟人家抢鸡蛋，然后没抢过人家，被人家挤翻了，
1: 然后就附上了。不，可惜了，可惜了，
0: 可惜了了，鸡蛋还没抢不到，你说你抢到鸡蛋被摔了就摔了，
1: 可惜了了，我的胳膊肘，我的本盖，我的胯骨肘。

0: 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感谢人在诸城为我们发来的这个现场的第一时间的情况，大家很关注的，昨天我们还在节目里面讲到金山路和解放路这个路口目前东西方向交通已经恢复通行了，这个路口的这个路面施工已经完成了，围挡已经拆除了，
1: 是
0: 目前可以通行了，大家也等了好几个月了。
1: 嗯，然后我看狮子座高大伟发的那个延安路淮河公路桥，说本周的时候基本上就能合拢了、
0: 嗯、
1: 对，就非常近了，两个桥接得
0: 很近了，
1: 对、嗯、是。然后大驴雕说鸡蛋五块多了也不自愈，我不信，他怎么不自愈的呢？谁不是在努力的活着呢？便宜点有什么？
0: 谁跟日子过得过，对吧？非要过不去呢？
1: 对，
0: 换了换了，今天早上上班之前就已经换过了。
1: 嗯，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啊，在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也感谢大家的关心，同样也把这样的一份关心回馈给各位啊，就是大家在不管骑车开车一定注意安全。你看现在这个已经开学了，早晚高峰的时候呢又是车辆比较集中的一些时间点，
1: 嗯，
0: 所以大家在路面行驶的话就是都稍微让一让，好吧，不要着急。哎，我不就是吃了早期的亏吗？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话题是问问大家上个月的这个电费情况哈，家里面的这个电费的账单你知道吗？有什么有关注吗？大概花了多少钱？然后很多朋友也都陆陆续续的分享到了，像是，小雨他们家上个月真的用电还挺节约的诶，你这个上期的电费才100多块钱，148。到目前看那个截图当中啊，是61.76块。主要是你看这样的家庭，我跟你讲，一看肯定是白天两口都上班，家里面没人。
1: 是。然后有朋友说，家里边这个电费夏天根本不可能降低的，因为孩子在这个
0: 在家的时间多啊。咱也没说到夏天的这个时候。

0: 电费会降，只说跟大家多一些对于这个家里面用电情况的关注啊。那你肯定如果电费超高的话，你可能也会再想一想，自查一下，那我在哪一方面哪些方面可以再省一省，对不对？所以你要对家里面的这个用电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比如说我们从这个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来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科学用电妙招。你比如说衣，你可以在夏天的衣服洗之前把衣服浸泡10到15分钟，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让衣服洗得更干净，而且还能够缩短洗衣机的运转时间。那你当然啊，这个办理风谷变电的这个小伙伴可以提前设置一下你预约的时间，洗好的衣物尽量的自然晾干，如果需要烘干的话，建议连续烘干多件衣服，利用余温来提高工作效率。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的洗衣机的话，或者是家里经常没有人，要记得把那个洗衣机的插头给它拔掉，避免待机也会耗电。食方面，那比如说冰箱放置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并且呢保证这个冰箱内部的食物存放量是8分满，所以就尽量减少开关门的次数。还有你比如说用电饭煲煮饭的时候，煮饭前可以将大米浸泡15到30分钟，煮好之后立即断开电源开关，利用电饭煲的余温来进行保温。那比如说在油烟机的使用过程当中，启动油烟机的时候呢，小伙伴们可以先开大风档，迅速抽走油烟，再用小风档保持排烟，同时不要忘记了定期要清洗。那微波炉使用的过程当中，大块食物可以切成小块，水分较少的食物可以盖上保鲜膜，上面扎上小孔，哎，来这样加热也可以相对节能。那住方面，空调制热的时候也可以把温度设置在20度左右，风口朝下推。那空调制冷的时候，温度设置在26度左右，出风口朝上。短时间内外出的话呢，不用关空调。那如果家里的电器长时间不用的话，也一定要记得彻底的断开电源。这样的话呢，不仅能够省电，也能够更安全。那再来最后说一说行，如果你是平常开电动汽车的话，建议在古电时段给你的爱车充电，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降低充电成本。这是给大家在衣食住行方面支的一些招，希望大家在用电的时候能更加节省一些。
1: 有朋友说这个第二档电是多少钱？大概是7毛多。
0: 0.63。
1: 0.63几？
0: 0.63几？
1: 对。6毛多一度电。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好，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凤凰传奇的《全是爱》。

0: 我们听到的是凤凰传奇的《全是爱》，然后有朋友说，我准备等我们家孩子上学了以后，寒暑假我就把孩子带到单位去了，又能看着他写作业，还能够省点电，这也不失为一个。
1: 首先，你们单位还挺好的，
0: 对，
1: 有的单位是
0: 不能带，
1: 对，不允许带孩子到单位的。但是他也有一些单位，就是你比如说中医院，他们有那种就是你可以带那个孩子到单位，然后会有工会的，工会的那个同事，然后专门然后把这些孩子在一个办公室，然后就是照顾他们。
0: 然后有朋友说，大蚌埠的俊男美女能不能来一首周杰伦的夜曲，一会儿放吧好不好？
1: 你这个不会是让我们俩给你现唱吧？
0: 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
1: 后面什么了？哦，偶尔为你隐姓埋，是隐姓埋名吧？在月光下的
0: 独行。
1: 好，等会儿给你释放，等会儿给你放啊，嗯。
0: 然后大灰狼说：“美女主播受伤了，对，受伤了。”
1: 那可不是嘛，带你这个消息之后了，这是昨天的消息。
0: 我想整的哈，你们看的真仔细，我都没看出来。
1: 你不需要看出来。我会时不时在你旁边，哎呀，
0: 我得剪你岗才行了，真是的。就蹦蹦男人就才不喜欢剪别人岗了，你就发现了。
1: 哦，你看是什么关系吧。你要是亲密关系里面不接岗，那也怪男不挨揍的吧。
0: 就我觉得反正我觉得大部分人，我现在想一下，我身边的人好像都不喜欢接杠。
1: 嗯，
0: 你有什么你就讲。
1: 嗯，
0: 你不要说了，让人家去接这个话。
1: 嗯，
0: 对，就好烦。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这种，就能够听出别人的那个就是潜台词。
1: 嗯，
0: 然后就是你是一个能听出别人话中意的人吗？
1: 哎呦。任何一段关系最后凭的是良心，就看你有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了。
0: 那
1: 对吧？
0: 对。
1: 唐亚说，我就是感觉特别热的天今年显得比较短，就是我们说三伏天，今年不是40天的三伏天嘛，然后从入伏到出伏，好像也没有觉得像前两年那么难熬。
0: 今年台风比较多，
1: 对，我们今年是受到台风的影响，或者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
0: 但是虽然今年没有像那么晒，但今年闷热潮湿的天气倒是挺长的。
1: 嗯，也不少。
0: 对，所以就是可能以后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一个常态了。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气象的那个资料显示，就现在主雨带在北移。
1: 嗯，
0: 对，就我们开始逐渐的往
1: 还会波及到我们吗？
0: 就主雨带可能就现在往北方移动的就多一点了。就我们这边以后夏天可能就会受到外围云系影响会比较多一些。对，嗯。然后朋友说，思辰是胖了吗？随便你说吧，真是的。
1: 你觉得胖就胖，你觉得瘦就瘦。
0: 对，我要说我
1: 多说无益。
0: 我要说我没胖吧，你说你看起来
1: 他也不相信，你就看起来胖了。
0: 对，所以
1: 你要讲你对，
0: 我讲我瘦了吧，你看那么我没看出来。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1: 随意随意随意，
0: 对，我根本都不在意了这个事情，因为解释啥呢，没什么好解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电费啊，我们看到这位朋友的这个电费啊是900多块钱。
1: 嗯，
0: 他说我们家中央空调我都没怎么开，我都感觉我都用到了900多，没咋开都用到了900多，你咋开的话那就得用到一千。

0: 400多。好，那有朋友说这个天气还会再热吗？就不好说。天气预报说哈，这个本周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温度基本上就在不到30度左右，28度左右。
1: 对，
0: 最低温度都在20度左右徘徊。
1: 嗯，
0: 然后呢，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的影响呢，可能今天咱们就是一个这样的天气。
1: 嗯，
0: 今年你会发现台风对于我们这边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大，像是之前的这个巴威，还有这个白海豚，都对咱们安徽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然后具体后边是什么情况就不太清楚了，可能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你也可以关注一下一些抖音上的一个气象博主，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空调开的这个频率应该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有朋友问我国庆节想出去玩有没有什么好的地方推荐。我觉得国庆节首先我肯定是不会出去玩的，
1: 我也不会出去。
0: 国庆节出去肯定又是第一个价格高，
1: 人满为患，
0: 对，
1: 肯定是的。嗯，
0: 因为我看到前两天的新闻说是在南方一些城市的一些著名的旅游热门城市，然后这个价格都已经翻了7倍8倍的房费。
1: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现在已经预定那个在国庆期间的，一个是价格涨了，第二个是不好定。嗯，
0: 对，
1: 不好定。然后还有就是景区，特别是在景点景区周围的
0: 对
1: 一些住宿，然后包括有一些景区是需要你提前预定、提前预约。
0: 然后还有的是提前约了，但是他跟你说这房间没有了，他就让你取消。他说我不收你的违约金。怎么好嘞？
1: 我还得谢谢你，
0: 我谢谢你好，
1: 就这意思。
0: 然后有朋友说是不是要开蹦不到重庆的航线？是，
1: 对对，
0: 九月份会有这样的一个航线啊，
1: 说在9月23号的时候
0: 1357会有这样的一个航班。有朋友说你们可看到那个抖音上的视频来说，就是说那个机场人少，就在吐，就是唱衰我们的机场。我看到这个视频了。
1: 嗯，
0: 那有一个人不知道他，我不知道这种人是处于什么样的心态，是他是故意的呢，
1: 嗯，
0: 还是他没怎么就是坐过飞机啊，或者是别的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心态？他说：“你看吧，我就说没有什么人坐飞机。”
1: 哎，我就我特别不理解，就有一些朋友啊，就有一些朋友的心态就是
0: 看不得，就是
1: 一边在吐槽自己这个
0: 家乡不好，
1: 对，一边也不就是。现在家乡还没有那么发达，
0: 对，另外一方面
1: 没有大到像那个上海北京那种程度，
0: 真有这种东西了。
1: 然后
0: 我看不至于要有这个东西，
1: 嗯，然后另一方面呢，有了吧他又在唱衰，
0: 对，
1: 所以你们到底是什么心态啊？
0: 就是怕兄弟过得好，又怕兄弟过得太好。
1: 而且他就而且他希望的是好像就是这个东西如果一旦有就得是那种顶级的棒的那种，
0: 对，
1: 他完全不考虑你这个城市的这个覆盖呀，你的需不需要呀。
0: 目前我们才有多少航线啊，航线在陆续的增加，而且每一个航线上面其实上座率都在95%以上。
1: 就是为什么只能接，就是接受不了一点从零到有，从有从小做大的这个过程。
0: 哎，同样的，
1: 就是
0: 那我不是从合肥坐飞机了，
1: 就需要一口吃个胖子。
0: 我不是从合肥坐了，我不是从南京坐了，你这样的人应该看到了。
1: 那你去呗。
0: 对，
1: 那你去呗。我们只是说，如果家门口有了，那不是更方便一些吗？
0: 多了一个选择嘛。
1: 对呀，啊。
0: 对，从合肥走。不得2个多小时，你得提前2个小时走，不对，在路上就得2个小时。哎，我想整的，你看那个，就是这样的人就才扫到了，这样的号给他分了。啥时候能开通哈尔滨？这个还不太清楚，但是。在就是一开始那个机场开通时候，就是那个第一批航线里面，它是有哈尔滨的，也是有东北的，对，但它可能就陆续一个开通，它有在测试那个机场的那个航线逐渐在
1: 路线，
0: 对，要逐渐的增大。你看像重庆不就是已经也有了吗？
1: 试出来的吗？
0: 对，
1: 你要接受它一个慢慢在这个扩展，慢慢在增加的一个事情啊。他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的，
0: 他不可能一下子，我的天哪，我给你开个到美国的，我给你开个到伦敦的。
1: 那你肯定要转机，不用问，
0: 不转机就直接飞
1: 啊，
0: 从点到那个漠河口还停一下来，
1: 到漠河口还停啊？
0: 对啊。
1: 那我只能讲，那你这个机长应该是……
0: 俺们还飞布宜诺斯艾利斯来。
1: 哦，真的吗？
0: 哼，不要问，问就直飞，
1: 问就直飞。好，
0: 不可能，又不够的。就俺们这个。就在他们看来，就这种事情就是应当应分的。
1: 嗯，
0: 你怎么能中间加油呢？
1: 不能。
0: 对，
1: 不能，就必须直直的飞，
0: 就必须直直的飞到龙湖城点小区上面了，就给我直接让我下来了。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哈，目前这个藤壶机场进出港的一个航线哈。
0: 对，
1: 目前出港的航线有到哪些地方呢？到深圳宝安机场，
0: 是
1: 到大连的，
0: 很好，
1: 到成都的，你看我们已经提前感受过了，
0: 感受过了，
1: 对，然后还坐的是波音737的航机型。
0: 我问你，上次坐成都那个上座率怎么样？
1: 满，
0: 是吧？
1: 嗯，满。
0: 你不
1: 满的，来往都是满的，来回都是满的。
0: 我想真的，你别坐，就是你们讲那个什么，哎，哪有人成都在坐飞机啊？
1: 满的，你看，一排六个座位。一共将近少30排了吧？
0: 我都怕回来超瘦。
1: 你讲妈，讲你200，讲你180号人打底。然后你看，目前开通的到深圳的，到大连的，到成都的，到海口的，
0: 是
1: 即将要开通的是计划9月23号到重庆的，江北机场的。那进港的航线呢？一样有深圳飞来的。有大连飞来的，成都飞来的，海口飞来的。那同时23号也将会开通重庆到咱们蚌埠藤壶的，我们的这个航线也在逐渐的延伸到各个城市的触角。
0: 对，大家不用那么着急啊，随时关注一下。
1: 是，到重庆的这个航线预计啊是每1357，而且我看了一下出港和进港的时间都非常好，
0: 对，
1: 都不是红眼航空。你看我们出港到重庆，早上11点飞，1点多钟就到，
0: 对，
1: 1点20就到重庆了，
0: 对，
1: 回来进港的话呢是早上的8点15飞，上午的10点25到。
0: 对，就这个飞机时间非常好，
1: 都不是那个红眼航空，
0: 而且到藤湖机场大概只要1个小时，
1: 一个小时的那个车程就从市区到藤湖了。
0: 而且我跟你们讲，最近从藤湖机场坐飞机其实太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为什么？
0: 停车场不要钱。
1: 哦，对对对，停车场现在不收费，藤湖机场的停车场目前
0: 不收费、啊，
1: 目前是不收费的啊。
0: 对，
1: 蹦不到成都是246，每周的246是蹦不到天府，蹦不到成都天府机场是有那个直达的那个航线的啊。
0: 是不年轻的说给两位主持人点赞，这话讲的硬气，你高兴从哪坐，别给俺蹦不摸，我就真是觉得，
1: 对你，
0: 就那有的人，他讲的，哎呦，这个飞机从合肥买便宜，比合肥比再便宜好多了，
1: 那你就
0: 便宜多少啊？
1: 那你就从合肥走好不好？
0: 俺们可是没看机票啊，你从外地落地落到合肥，你还得2个多小时，你还不能说，有时候你说不定还不能那么快到，你要让你家人去接你，你家人先去花2个多小时，先去开到机场去接你，你再回来开2个小时。然后顾东梦阳说：“蹦蹦机场属于哪家航空公司？不是的，他那个机场，他是属于就是各个航司会来。
1: 嗯，他不是属于，他不是隶属于
0: 哪
1: 一家航空公司。他
0: 来了以后，他值机的时候，那个航司会在某个值机口去值机。对，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对，他跟那个铁路可能还，那个火车还不太一样。呵呵对。然后有朋友说，四乘波音是我口诀，你从哪看到我口诀？我看。”
1: 我都没看到，我的天哟！哎，他隔着屏幕，他的眼光都能够拐弯看到。
0: 哎，我想整呢。
1: 你好棒！
0: 我跟他把话筒，我跟他把话筒撂下来，然后说两句好有美的蹦蹦话。
1: 我允许你说两句国粹，等会儿的。
0: 我不说国粹，我说两句好有美的蹦蹦话。
1: 笑死我了！你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口诀讲的。 其实没看到嘛，我拿个紫牙，紫牙姐在前撅自己爱来。我的个妈的，我都要被大家笑死。

0: 其实我现在一边在做节目，下面在贼逗卷子来。我只是一大早，我跟你讲，我有时候做节目做最后做到什么感
1: 觉，被大家气笑了，
0: 就被妥笑到妥力，你知道？嗯，
1: 台上看直播呢，看看呗，
0: 看呗，真是的。台长在，台长在，台长在吗？给我刷个礼物好吗？
1: 但是那个书记，如果你在的话，给我们扣个红，给我们扣一个什么什么，给我们扣个小星星。
0: 对，我就是我说一下哈，就我们单位的领导可能跟你们想的领导不太一样。嗯，我们单位的领导就还比较活泼可爱，非常还比较亲民。
1: 就是
0: 这是真的，跟你们领导真是。
1: 不，我们领导充分的秉持那一句话：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0: 对。
1: 我们直播时间段绝对是以主持人为主，
0: 对，
1: 我们讲什么是什么，他也不会多讲什么，所有的账
0: 上
1: 后讲。
0: 上来节目了，华贵到领导门口，
1: 不仅请罪，领导，
0: 手捧着金条，领导。就是说真的哈，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我觉得领导哈，就是你们。如果不是那种心胸开广的开阔的领导，你都不能到俺们单位里面来。给的就我也很同情有一些单位的那些领导，就很专、很就怎么讲，很专政
1: 啊。
0: 对，就是那样，
1: 或者是也不是专政，可能有的时候有点教条。
0: 对，就很教条。
1: 嗯，
0: 对，
1: 那可能是古早领导了吧。
0: 对，有那样的领导。对，吴超远说，台上等着打理好的豆卷子中午早餐。我在贼豆卷子，他在剥毛豆。
1: 怎么今天中午蛋白质含量这么高吗？
0: 好，我们来说到了是这个台风啊，沙德尔哈。最后我们的节目要说一下这个沙德尔哈，9月1号。凌晨，沙德尔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次复活，这还得复活的。
1: 他就杀个回马枪也不是不可以啊，对不对？
0: 他复活了，再度加强为台风。那受到他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和特大暴雨。这个台风为什么会复活呢？我们来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台风它为什么会复活？因为一般台风在登陆之后，如果深入到内陆，它的能量供给就会减散哈。
1: 对，
0: 停边之后再度加强的台风比较少见。对沙德尔来说呢，和它登陆后的路线是有关系的。它路线的转折是入海了。
1: 然后就等于是又补充了点能量。
0: 就是。掐的人都想的，我不行了，我走了，哎，我又回来了，
1: 我又行了。
0: 对，
1: 他在那个重新移动到海面上的时候啊，然后就再一次获得了充足的水汽和热量，
0: 对，
1: 所以他就实现了一个复活。
0: 是，
1: 对，
0: 他9月3号可能会在南海东部回旋，和里义大帝的回旋比谁厉害。
1: 强度逐渐减弱之后，后期的路径它的不确定性就比较强了。
0: 对，
1: 但是从目前的影响上来看呢，受到沙德尔和季风气候的影响，目前呢加上西太平洋洋面上面还有第24号台风
0: 科罗旺，
1: 哎，正在活动当中，所以今后2-3天，像是台湾、福建、广东东部、广西南部还会有强降雨的出现，特别是福建东部和广东东部一带，降雨的持续时间长，强度也比较强。而且呢，近期像是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比较频繁，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的。要特别注意的是，强降雨叠加的不利影响，防范次生灾害。
0: 有朋友说，我们这代人真的是什么都见到了。其实我觉得是一方面是可能现在的天气变化，天气跟我们小时候比的确是不一样，另外一个呢也是受到了这个互联网，我们信息收集更便利，小时候可能也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咱们的信息比较闭塞，咱不了解。
1: 你说咱小时候谁关注过台风的情况呀？
0: 咱们也关注，他可能就天气预报，你说啊，
1: 说一下你
0: 就
1: 知道
0: 一下，
1: 就
0: 是
1: 对
0: 来了，
1: 你也不会具体的关注台风的路径啊。
0: 因为咱们毕竟不在沿海，
1: 对，
0: 你能知道台风，
1: 所以关注。

0: 的要少一点。
1: 对，现在大家对于台风的了解就逐渐多起来了。
0: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你明显会感知到的近些年哈，自然的这个变化、天气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和我们人类活动的这种密切相关联性。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从自身做起，节能减排，你那是、节约一度电也是好的，对不对？
1: 对，你别觉得那个事跟我没有关系啊。
0: 对，你看小时候觉得像密斯张说的，小时候台风远刮不到我们这儿，你看现在时不时的咱台风本身它哪怕就不打咱这经过，咱也会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
1: 而且就我看那个就是那个气象资料显示，就现在的那个台风的这个成就是这个级别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它的这个，所以它的这个能量就很高，
0: 一来来个大的。
1: 对，你像沙德尔卡的人总走的就回来了，
0: 你可想啊，谁能料想到呢？
1: 对，
0: 谁能想到有这种光景。
1: 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说到了哈，我们说到这个用电量，然后出于从钱包考虑上面来说呢，咱们能省一点是一点。
0: 是，
1: 对，一个月咱省个十几二十块钱，一年咱又省出一个月电费出来了，
0: 哎，也是好的呀。
1: 对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大家呢就是咱们蹦市的这个发展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有最新的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延安路大桥什么时候能够竣工通车，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它本应该就在最近这段时间它就能合龙了。
0: 对，
1: 但它竣工通车它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因为它只是合龙了，它上面还有一些桥面的一些装饰啊，然后还有一些验收啊，什么静态验收动态验收的等等等等等等
0: 需要完成。
1: 它桥都盖好了，那通车还能多久嘛？
0: 所以也先别着急，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
1: 对，
0: 对，静待好消息，好不好？
1: 对。
0: 好，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小安耐晒的小金瓶，还有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小金瓶呢，它是具有 SPF 50加 PA 4个加的高倍防晒指数，有全新升级的养肤配方，防水防汗抗暴晒，海边出游流汗都不怕，质地轻薄水润，上脸清爽不闷痘，全肤质适配，单支专柜的价格都要200多，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专属补贴，买一送一，两支90毫升的大容量，到手只要199，妥妥的捡漏福利。再搭配上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它也是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强效控油，高遮瑕，轻松遮盖痘印瑕疵，粗大毛孔，全天持妆不氧化不斑驳，轻薄服帖不厚重，打造高级的哑光磨皮妆，让你带妆一整天，妆面也能够干净精致。专柜原价近500，那今天专属补贴单瓶是30毫升只要179，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30元的优惠拿到手之后，安耐晒的组合两支只要169，那这个 DW 的粉底液呢，到手只要149。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来自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给大家预谋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打开微信搜索公众账号蹦蹦广播，发送数字一，你就能够看到今天安耐晒和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的组合链接了。
1: 是。有朋友说能不能放一首李荣浩的歌名字，我看了一下我们曲库里没这首歌，我给你放一首李荣浩的老街，还是唱咱蹦蹦的，希望咱蹦蹦的发展越来越好。
0: 这个
1: 唱蹦蹦的，哎，不知道给他唱蹦蹦
0: 老街是、老街是。
1: 好，那就伴随这首歌曲，希望你能开心吧。就是对不起没放到你喜欢的歌，我也很抱歉，明天更新曲库。好，那祝大家开心，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嘅，或者人生就系咁啊。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

如风往事，来自于李宗盛和卢冠廷的创作和演唱。其实要做到人生无悔，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每个人心里面呢，都会有觉得委屈和失败的时候，但是每个人的人生是自己的，要怎么走，该怎么样精彩，我想我们都要努力不放弃。而爱情也是一样，爱情在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有着不同的分量和位置，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去爱，有没有勇气去爱。这里是岁月如歌，开启我们全新一周的节目，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梁静茹给我们唱的勇气。

爱情在每个人的心里头都有着不同的分量和地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爱的多的人肯定要比爱的少的人更加容易受伤一些。可是我更相信，在很多人的心里面，爱情即便让我们受伤，我们也还是有勇气来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的。继续来听孙燕姿的《遇见》，那我们听到的是林一峰的演唱，他是这首歌的创作者。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其实不想走，周华健的演唱，有的时候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中国的文字很有意思，你看再见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呢是再一次见面，另外一种呢就是很决绝了，就是再也不相见。所以每一种看似平淡的感情背后，其实都有着不能言说的汹涌感受吧。

黄韵玲的一首歌《蓝色啤酒海》啊，每一次听到黄韵玲唱这首歌都觉得好开心。蓝色大海边，大家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围坐着唱歌，光是想一想这种画面就会让人觉得很幸福。黄韵玲当年是滚石唱片的一位音乐创作人兼歌手，而她在滚石唱片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替潘越云和齐豫演唱的《梦田》这首歌来做和声的编写。那个时候的黄韵玲是非常年轻的，大概才十几岁。那此刻我们来回味一下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吧，《梦田》。这首歌曲里面我们可以听到潘越云和齐豫非常完美的合音的演唱部分。岁月如歌，我是甘露。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郑智化的歌曲《年轻时代》，郑智化的歌在90年代真的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面的偶像，因为他的歌曲给年轻人一股力量，一股坚韧和对于自己充满信心的一种感觉。有一些青春的纪念就是从这些歌曲开始的，一段熟悉的旋律总会让我们想起美好的往事来。那下面这首歌，我相信也会让你想起很多的美好过往。

0: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这里是岁月如歌。其实我们提到香港歌手陈百强的经典的作品，可能很多。

多的歌大家都很熟悉，尽管他过早的离开了我们，但是那些歌曲像念青恩、一生何求、偏偏喜欢你、今宵多珍重，依然让我们记忆犹新。所以在这一单元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其他歌手们重新演唱陈百强的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

很柔情的演唱，对吗？这是用普通话来演唱的一曲《念亲恩》，是来自于内地歌手白雪的演唱。因为陈百强的原版演唱是广东话嘛，所以很多内地的朋友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亲情，但是可能不能够完全理解歌词当中的含义。而白雪的翻唱呢，改为了普通话的演唱，让很多听不懂广东话的朋友也能够理解了这首歌于对于亲情那么深切又那么细腻的描绘。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也是重新演绎陈百强的一首歌《一生何求》，我们来听谭咏麟，这里是岁月如歌。

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版本呢，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有着淡淡的忧伤和一种在困境当中依然能够坚守的信念。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谭咏麟的重新演唱，让这首歌曲多了很多轻松的感觉。大体呢，这也是和谭咏麟的人生信念，永远25岁，永远要用年轻人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变迁的这种信念有关。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歌坛上一位非常年轻的女歌手王若琳，她用自己的方式来演唱陈百强的歌曲，也算是陈百强音乐生涯当中非常出名的一首歌《今宵多珍重》。这是一个相对编曲和风格都很华丽的版本，会有一种让大家看到和听到一出精美的歌舞剧的感觉。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今宵多珍重》。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支装，今天到手是439元。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很多姐妹年纪轻轻，皮肤暗沉无光，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导致脸上黄气细纹格外的明显，这就是肌肤在提醒我们初抗老要重视起来了。想要一瓶稳妥全肤质适配的抗老精华，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温和配方，无酒精，专门改善熬夜垮脸，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皮肤细腻紧致，气色肉眼的变好。专柜小棕瓶100毫升单瓶就要上千元了，今天电台争取到难得的补贴福利，相当于花不到半瓶专柜的价钱，直接爆走两瓶200毫升正装大容量，仅需42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产品均来自正规渠道，一物一码可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5来抢购，七夕自用或者是送礼都合适，这样的大牌补贴不常有，库存有限，售完即刻恢复原价，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里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资生堂的安耐晒组合90毫升新版两支装，今天到手是199元，还有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3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仅需179元。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最怕晒黑晒伤脱妆卡粉，所以你想要防晒抗打底妆持久，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刚需大牌好物。首先就是防晒界的王牌产品了，资生堂的安耐晒小金瓶 SPF 50加高倍防晒指数拉满，全新升级养肤配方，防水防汗抗暴晒，海边出游流汗都不怕。质地呢是那种轻薄水润的，上脸清爽不闷痘，全肤质适配。专柜单支200多，今天专属补贴买一送一，两支90毫升大容量，到手只要199，妥妥的捡漏福利。再搭配上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强效控油，高遮瑕，轻松遮盖痘印瑕疵，粗大毛孔，全天持妆不氧化不斑驳，轻薄服帖不厚重，打造高级哑光磨皮妆，夏天带妆一整天啊都是那种干净精致的。专柜原价近500元，我们今天专属补贴单瓶30毫升只要179元。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来自正规渠道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再减30元，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一段江湖情，一段江湖人生，来自于罗文和珍妮所带来的《铁血丹心》。1983版 TVB 的经典剧集《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主题曲。这首歌可以说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西方的管弦乐巧妙的融合，开篇气势磅礴的弦乐瞬间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武侠世界，也成为了华语影视音乐的经典之作。而且你知道吗，这首歌是两位歌手不在同一录音棚录制的，因为罗文是在香港录制了男声部分，珍妮当时是在美国巡演，所以隔着大洋分开录音，后期混音合成，造就了千古绝唱。岁月如歌，那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会听到一些经典的影视剧集当中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83年在 TVB 播出的经典剧集当中的主题曲，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在1983年播出的电视剧《星星知我心》当中的歌。这部电视剧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台视八点档的国语连续剧，情节非常的感人，赚尽了眼泪，在当时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部电视剧也是台湾电视史上连续剧节目的代表作品之一，不仅让大家感动的眼泪成河，在当时更是让内地观众记住了一位母亲的典范，她是台湾省女演员吴敬贤饰演的母亲谷秋霞。当年许多关心和同情谷秋霞命运的观众纷纷地给电视台写信，要求不要让谷秋霞身患绝症死去，而编导们也只好尽量地延长她的生命，最后迫不得已才让这位辛苦的妈妈离开了大家。由于观众呢还非常关心她的五个子女的命运，于是后来呢还开拍了续集《星星的故乡》。当年随着这部电视剧的走红，由杨一鸣填词，李子恒谱曲，蔡幸娟所演唱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歌《星星知我心》也就这样的红了起来。

星星知我心，相信这首歌现在听起来也依旧会唤起一代人的追忆。当然从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我们感受到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拍摄在1988年的台湾的电视剧作品之一《情义无价》。当时在内地播放的时候呢，引起了内地观众们的强烈反响，俊男美女的演员还有精彩新鲜的剧情都让这部电视剧成为了当时的黄金组合。电视剧的成功捧出了不少新人，除了像寇世勋之外，还有张晨光、戚美珍，都是由这部剧而被大家所熟悉和认识的。而对于张晨光来说，在后来的长达几十年的言情剧的历史上，基本上都是他的天下。而当年《情义无价》的主题歌曲也是一支皆知向闻、朗朗上口的作品。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0: 至少还有你。听到这样的歌，大概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被人爱、有人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好歌呢，可以帮我们表达出很多说不出的情绪，所以好歌总是会被传唱。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呢，至少有20多位歌手或者组合演唱过。岁月如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张国荣呢，就曾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演唱过这支《至少还有你》。其实张国荣和林忆莲也曾经在电影当中有过非常棒的合作，有一部电影叫做《龙凤至多星》，我想当年可能喜欢看港剧港片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这部喜剧电影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张国荣的一首《无心睡眠》。
1: 有一份美好的天，就落每条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

无心睡眠，这是张国荣早期舞曲风格的一支作品啊。张国荣在做歌手在做演员方面的出色的表现其实一直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当然在他身上还有一种非常低调的特质，我们觉得好像他在词曲创作这一块不是特别的厉害，而其实他在创作方面也非常有自己的建树。我们常常会在词曲那一栏看到张国荣的名字，而其实就是他本人。可是我们觉得张国荣他并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可是他有才华，总是会闪闪发光的。他创作的音乐作品也曾经得到过一些音乐奖项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由张国荣为周慧敏谱曲的一首《从情人变成朋友》。其实我总是会觉得这首歌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它还有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叫做《如果你知我苦衷》。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在我们这一小节的节目当中呢，会听到的是由当年刘文正组建的飞鹰唱片旗下漂亮的飞鹰三姐妹方文琳、裘海正还有伊能静他们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周志平创作、方文琳所演唱的一首《困沙》。很多人因为方文琳的美貌而忽略了他的唱功，其实在当年方文琳也是刘文正所创建的飞鹰唱片公司飞鹰三姐妹当中的一位。现在这三位女歌手裘海正淡出了歌坛，伊能静有着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而方文琳呢，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影视表演的方面，她的出色的演技也曾经得到过金钟奖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当年游鸿明特意为裘海正所创作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邱爱正的演唱。八零年代的一位女歌手和伊能静、方文琳同时踏入歌坛，当时呢被称为是飞鹰三叔。那个时候邱爱正在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非常有运动天赋，先后做过运动员选手、体育老师，还有歌手、电视电台的主持人，还有电影演员。不过他的歌唱事业在最巅峰的时候呢，突然一声不响地退出歌坛，也告别歌迷了。那相比较方文琳还有邱海正，伊能静算是比较钟情于歌唱事业了。虽然近些年来呢拍了不少的影视作品，然后还当过导演，甚至在95年的时候还获邀出演了侯孝贤的一部电影《好男好女》，并且凭借其中的角色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这也算是非常高的一个肯定了。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伊能静的歌声，这首《流浪的小孩》。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高明俊还有纯爱妹所带来的《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这是当年有卡拉 OK 以后，在卡拉 OK 厅里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这首歌大概也可以代表90年代初期所流行的那种非常简单直白的对唱式的爱情歌曲。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听一首对唱歌。在这首对唱歌当中，我们大概能听到更多的爱意，因为这两位歌手他们从师徒搭档变为了夫妻，林子祥、叶倩文重逢。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支装，今天到手是439元。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很多姐妹年纪轻轻，皮肤暗沉无光，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导致脸上黄气细纹格外的明显，这就是肌肤在提醒我们初抗老要重视起来了。想要一瓶稳妥全肤质适配的抗老精华，一定要试试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温和配方，无酒精，专门改善熬夜垮脸，淡化干纹松弛，坚持使用，皮肤细腻紧致，气色肉眼的变好。专柜小棕瓶100毫升单瓶就要上千元了，今天电台争取到难得的补贴福利，相当于花不到半瓶专柜的价钱，直接爆足两瓶200毫升正装大容量，仅需42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产品均来自正规渠道，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运费险以及七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5来抢购，七夕自用或者是送礼都合适，这样的大牌补贴不常有，库存有限，售完即刻恢复原价，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里是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资生堂的安耐晒组合90毫升新版两支装，今天到手是199元，还有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30毫升装的，今天到手仅需179元。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夏天最怕晒黑晒伤脱妆卡粉，所以你想要防晒抗打底妆持久，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刚需大牌好物。首先就是防晒界的王牌产品了，资生堂的安耐晒小金瓶 SPF 50加高倍防晒指数拉满，全新升级养肤配方，防水防汗

抗暴晒，海边出游流汗都不怕。质地呢是那种轻薄水润的，上脸清爽不闷痘，全肤质适配。专柜单支200多，今天专属补贴，买一送一，两支90毫升大容量，到手只要199，妥妥的捡漏福利。再搭配上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强效控油，高遮瑕，轻松遮盖痘印瑕疵，粗大毛孔，全天持妆，不氧化不斑驳，轻薄服帖不厚重，打造高级哑光磨皮妆，夏天带妆一整天啊，都是那种干净精致的。专柜原价近500元，我们今天专属补贴，单瓶30毫升只要179元。我们的产品呢都是来自正规渠道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再减30元，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环卫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本书都是一段旅程，每个故事都是一次相遇。我们翻开书，不只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为了在别人的故事里照见自己的影子。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我们都和各位分享一本书。今天要分享的这本是班宇的最新小说集《白象》。提到班宇，我们总会想到东北文艺复兴、铁西区、下岗潮、轰鸣的厂房，这些标签曾让他的冬泳击中了无数人。但这一次他要撕掉这层标签。小说集《白象》当中的5个故事不再只是讲述发生了什么，而是直接把我们拽进了叙事的战场。你会发现同一个冬夜，两个人对飞鸟入窗的记忆截然相反，同一段死亡被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故事涂抹和篡改，直到逝者好像从没活过一样。班宇在书中写道，这些小说不是深渊，不是怀恋，也不是反叛，那是什么？我想是裂隙。他亲手凿开了小说坚实的墙壁，独白不可信，对话不可信，记忆更是一场共谋的骗局。读这本书，你不再是听众，而是侦探，要在破碎的矛盾的叙述里拼凑真相，或者干脆接受真相也许根本就不存在。当言语和思考产生裂隙，当盲人摸象成为我们唯一的认知方式，那些泥淖中的现实之上反而浮起了诗性的微光。这就是班宇通过小说所展现的最复杂也最冒险的探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班宇的小说集《白象》。
1: 白象是继冬泳、逍遥游、缓步之后作家班宇的第四部中短篇小说集，再度续写那些裹挟在时代洪流之中的命运。当原本的生活失序坍塌，我们又该向何处去？故事在时代变迁与地域褶皱之中展开，聚焦一群在浪潮里浮沉的同时代者。有人一辈子扮演着另一个人，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有人把自己的命返还给群山与飞鸟，让他们延续自己的生活。有人忏悔半生，也有人一辈子往下坠，来去匆匆，在世上不留痕迹。他们身处困境，命运多舛，如在寒冬中艰难前行的旅者，带着伤痛与迷茫。但在冰冷现实下，他们内心仍存温度，或于困局中挣扎觉醒，或在孤独里坚守本真，这些微小却坚韧

力量，如同暗夜里的星火，终将驱散全部的迷雾。作品以冷峻笔触描摹时代切片，又以温热情怀洞见人性光芒，为复杂的人性与时代写下充满痛感与希望的注释。

伴随东北文艺复兴在近几年形成的一股浪潮，班宇与作家双雪涛、郑直因为对于东北叙事的刻画而被外界称为东北文学三剑客。班宇说，那些凛冽与温情并存的叙事大都源自记忆，有自己的，有他者的，通常起始于一个故事、一个场景，甚至一句话，他以此倒推出时代的景观。班宇最早在东北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用他的话来说，这是顺潮流而动，得学一门技术与整个生产潮流相呼应。他没有想过学文科，更没有想过自己会写小说。他从小理科就不错，直到上大学，他都始终认为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程序员。然而一次偶然的尝试下，2016年的一组以工人村为题的写作让他开始被文坛关注到。那时的班宇在出版社工作，业余时间写一点摇滚乐评。两年后，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冬泳》出版了。而在之后几年的《逍遥游》和《缓步》中，那些东北往事也逐渐由聚焦地域叙事延伸为文学形式上的进一步探索。伴随小说集《白象》逐步成型，班宇则一次次再度回到记忆的迷宫，试图从过去的时间里寻找属于今天的答案。小说集《白象》是继《冬泳》《逍遥游》《缓步》之后班宇的第四部中短篇小说集。班宇的写作始终锚定时代沟壑中的小人物，这部小说集也不例外。相较于《冬泳》的凛冽锋利，这部作品更添了几分复调的厚重。五篇故事如同五块棱镜，折射出转型时代里个体的困厄与坚守。白象中三辈人缠绕的罪与罚，在白象玉器的隐喻中藏进后工业时代的精神困境。飞鸟与地下里青春记忆的错位，让两个灵魂在遗忘与追寻中走向了不同的归途。胡及其友以沙湖为影，叩问记忆抹除与存在意义的辩证。关河令用双声独白道尽言语与心事的裂隙，清水心跳则袒露叙事肌理，在剧本构思的碎片中照见一代人的生存途径。这些人物或扮作他人苟活，或向群山返还生命，或在忏悔中沉醉，却都在命运的泥淖中保留着微光，如暗夜里的星火，于困顿中彰显人性的韧性。班宇跳出过往的叙事惯性，以多声部结构重构文本张力，让故事在破碎与矛盾中成长。同名篇《白象》这部小说，不同角色的讲述相互抵悟又彼此补充，李东方临终的絮语混乱断续，我试图拼凑真相却终难圆满，似盲人摸象的隐喻揭露了认知的曲线与记忆的虚妄。清水心跳这篇小说更显先锋，直接将创作过程植入到文本中，不完整的构思与不畅的讲述交织，主动揭开了叙事的帷幕，让读者参与到故事的填补与质疑中。这种叙事轨迹是班宇对小说文体的反思，当所有讲述都不可信，裂隙处露出的正是现实的本真与人性的复杂。这种文学评论家所言的复调式叙事结构，让作品超越了地域叙事的局限，触及到人类共通的存在困境当中。罪与罚的纠缠，记忆与救赎的拉扯，构成了白象的精神内核。班宇在创作谈中提及，白象对于他来说是布满

光彩的水晶之舟，承载着遗产与遗憾，而书写本身并非是全然的打捞与拯救。在同名小说《白象》里，冯兆兴的怯懦，李东方的自私，胡灵的沉沦，织就了一张代际传递的罪过之网，后辈唯有直面这份沉重，方能找到救赎之路。胡小雪带着满身钥匙引领我重返水墨地面的意象，恰是这份救赎的文学表达。唯有正视过往的伤疤，才能重建失序的生活，而爱与友谊是穿透黑暗的力量。飞鸟与地下中小柳化作龟山的决绝，胡及其友里沙湖带来的释然，都让冰冷的现实透出暖意，印证了班宇替命运暗河中嘶哑无声的溺水者放声歌唱的创作初心。

0: 充满张力。在小说集《白象》中，他以冷峻克制的笔触描摹粗粝的现实，方言的鲜活与诗词的意蕴在文字中交融，音乐的意象穿插其间。李东方哼唱的费翔的歌词，韩家勇高歌的张雨生的旋律，既贴合他们人物的身份，又为故事镀上了时代底色。那些精准的隐喻更见功力。白象是历史的幽灵，沙湖是记忆的信使，雨痕斑驳的旧楼是时代的缩影。每个意象都承载着丰沛的情感与思考，让文字在痛感中生出诗意来。这种于凛冽中藏温情，于粗粝中见细腻的风格，让白象既有现实的重量，又有文学的美感。当我们跟随班宇的笔触在时间的废墟中穿行，看见的不仅是转型时代的东北图景，更是每个普通人在失序中的挣扎与坚守。班宇渴望书写时代洪流下跌宕的个人命运，而白象做到了这一点，让我们在小人物的悲欢中照见自己，在破碎的叙事中触摸生活，在苍凉的命运里汲取前行的勇气。纵使命运如象脊苍凉，生活归于沉寂，那些微小而坚韧的力量终将在裂隙中凝聚微光，照亮前路，让沉坠者起身，让前行者跋涉。好，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阅读班宇在这部小说集的前言写到的一段话。班宇这样写道：通常来说，似乎要先解释一下《白象》这部小说集的写作情况与完成时段，但若要得到更为精准的信息，更为恰当的情绪，必得再一次涉入记忆的河流，像是一位凶手要去指认自己的犯罪现场，蛛丝马迹皆为悲心，实在羞愧，也令人怯懦，只好模糊地加以说明。小说《观河令》里有着淅淅沥沥的雨声，从一天到另一天，总在下个不停。小说《白象》是全然的暧昧与愤恨。在小说《飞鸟与地下》里，写信者与报信者一直在说谎。小说《狐疾其友》要说的是自以为是的狡诈，备受折磨的纯净。小说《清水心跳》里，唯一没有的就是心跳。这些小说不是一个个的响指，难辨远近，亦不祈求共鸣，仅仅是块状的流淌，如同我们正在经历的时间、日子与日子、天空和海水，不分彼此，扑面而至。这是白天，而到了晚上，就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言，移动小小的夜，继续领着他的盲人。当然也要承认，小说这种文本的贬值速度比预想之中还要快。事到如今，要鼓起所余无几的底气去推荐阅读一本小说，因为他写了什么，想要说什么，因为他是什么，还可能是什么，将来会成为什么，还能让我们变成什么，这是相当冒险的行为。多余的阐述往往比小说本身还不可靠。我们读小说只能因为它什么也不是，不是静物，不是野兽，不是海的泡沫，不是天上大风，不是深渊在我，不是世纪的怀恋，也不是弱者的反叛。去读和去写，也就是一次次的病除与转化。在种种不适之间，在如其所示和自行其事之间，寻找一种短暂而渺茫的确切，一个共同演奏的温柔时段。就像我们乘着一艘缓缓下沉的大船，海上也有闪电照亮远处的阴暗，也像并肩走在星期天的大街上，背景那么辽阔，一望无际，万物自有归属，日与夜无所依附，唯有彼此的身影作伴。向前走的同时，也在向后看， 白象里所写的无非中断的旅程，无非回望时的幻视，那些墙壁上的词语语焉不详又历历在目，像是灿烂的噪音，浩荡而顽强，也像骨头和意志充斥着不安的响动，或只是无力的注视，望向墓碑和旗帜。
1: 命运如苍凉而光滑的象棋，有人长跪而行，有人踉跄起身，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向着未来跋涉而去，却不断与过去的时间重逢。当一切归入沉寂，我们该如何重建往日的秩序？白象是继冬泳、逍遥游、缓步之后作家班宇的第四部中短篇小说集。面对当下的困顿和失序，重建自身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课题。本书精心编选《白象》《飞鸟与地下》《胡集其友》《观河令》《清水心跳》五篇代表性作品。同名篇《白象》获中国作家网优选中短篇榜单推荐，被称为后工业时代的预言。文学界评价其延续班宇的黑色美学，比冬泳更锐利。

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详细介绍小说集《白象》同名的这篇小说。小说《白象》里讲的是在旧与新的夹缝里拼了命活着的人。故事发生在上世纪末，那时的城市到处都在改造，旧厂房被拆，老小区被推倒，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被迫重写。主人公我在这样的轰鸣中回忆起了一位长辈的死，也顺着记忆重新走进了自己父亲那一辈人的命运当中。记忆里最先出场的是这位长辈，出生在1919年，喜欢喝白酒吃红烧肉。我的父亲年轻时被下放到村里时，正是受这位长辈的照顾，每天不用干重活，只是从架子上摘葡萄吃。可这葡萄吃多了，父亲的胃就开始疼，轻则十来分钟，重则三五个小时，喝了两斤小苏打都不管用。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得了胃溃疡。父亲回去找爷爷帮忙，想说能不能找关系让他回来，没想到被爷爷一口回绝了。从那之后，父亲最怕提到果字，再也没回过葡萄园，每天躺在火炕上喝小米粥，研究生活常识，倒开始养生了。那时长辈夫妇把他当成了自家人，可以说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连膝下无子的遗憾都寄托在他身上。直到多年后长辈辞世，父亲都守在身边，寸步未离，尽心尽意。这二老的房子自然也被父亲拿了去，从此父亲再

有回过家，将近20年的时间，他没跟任何人联络过，包括我的母亲，两人一辈子各过各的。顺着主人公我的记忆，事情开始变得离奇起来，一个新的小人物登场了，冯长宝，算起来也称得上是父亲的远房亲戚。有一年几番辗转传到了冯长宝的手上，藏匿多年，冯长宝在夜里老拿出来看，从窗户外头都看得见金光，照得别人家半宿都睡不着，由此定性属于间接破坏生产活动。当场冯长宝及其妻子赵玉莲就被带走了，将近半年的时间都下落不明。后来再见到夫妻二人，父亲才知道，当年冯长宝夫妇被带走是因为地里挖出了一件东西，不是金条，也不是普通宝物，而是一只白象。此白象非彼白象，而是有手掌大小，因为上等好玉所刻，一提白象害我半生。谁都没想到，白象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人与人的命运串在了一起，也把我父亲卷进了漩涡里。他也曾几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小时候在冯长宝家里，我哭闹时拿出来逗我，后来在初中同学胡小雪的家里，我陪她一起观察她，还有一次是在父亲的遗物里，从信件和纸条中看到她的踪迹。每一次出现，白象似乎都被赋予了生命，带着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让人感到恐惧，也让人无法忽视它存在的重量。照理说，白象是吉祥的象征，洁白、祥瑞、高贵，但班宇笔下的这只白象，正如前面所说，变成了诅咒的化身。冯长宝因为他被怀疑藏金条，被打倒，被审查，半辈子都搭了进去。父亲过得像个失败的锁匠，一生套了无数把锁，上山下乡像脖子上套了挂锁，结婚生子像身上镶了新锁，停薪留职又像脚上拴了链锁。他一辈子往下坠，走不动，也无处可去，钥匙早就丢了，他自己打不开锁，也解不开命运的枷锁。那么这只罪恶深重的白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从我初中同学胡小雪家里亲眼看到白象那次说起。按照后来胡小雪父亲胡林的说法，白象根本不是什么传家之物，白象其实是一对两只，也分公和母。1977年夏天，胡小雪父母结婚前夕，他们将一对白象买了下来作为新婚纪念，其形态俊美，寓意吉祥，象征着他们的日子过得长长久久。但好景不长，由于变革，身上还背着赌债的胡林带着白象从上海颠沛回到东北，就在他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找冯长宝借钱，对方也答应了，没有借条也没有字据，但身无分文的胡林怎么可能还得起呢？出于愧疚，他脑子一热，就把其中一只白象作为抵押送了出去，并声称这是家里祖传下来的，多少有些价值。就是这么一只普普通通的白象，即便时过境迁，世上的事情颠倒反转，它始终不死不灭，从上海来到东北，持续行凶，先杀了冯长宝，又害了我的父亲，半生为其所限，而我也没能逃出被白象支配的恐惧。在胡小雪家那天夜里，外面一直打雷，我很害怕，好像那只白象会随时醒来，化作庞然大物，不由分说地向我们冲杀过来。我这一代和父辈相比，似乎更容易抓住自己的生活，也更能与世界产生联系。

0: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品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施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成知青、搬运工、修理工。接下来我们要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集《白象》中同名的这篇小说。胡林是小说《白象》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命运与冯长宝夫妇紧密相连。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胡林为了向照顾他的前辈冯长宝和赵玉莲夫妇借钱，把在商场买的普通的白象玉雕当作了祖传之宝抵押给他们。然而他精神有问题的妻子看到白象在冯长宝家后在大街上胡言乱语，导致造反派误以为冯长宝家藏有宝贝，对他们夫妇大肆折磨。胡林为了哄我爸李东方赶紧走，谎称冯长宝有祖传金条，虽因胆怯未出手相救，但李东方却将这笔账算在了胡林头上。胡林因为打抄家队伍中的两人而入狱12年，出狱之后因患绝症越狱，余生在逃亡中度过。冯长宝夫妇则因这场误会遭受批斗，最终被折磨致死。胡林的一生因白象而陷入困境，他的命运在出逃与被抓的循环中不断重复，仿佛被命运这只白象踩在脚下。冯长宝夫妇的遭遇、李东方的矛盾以及胡林的忏悔与挣扎，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人性、记忆与救赎的复杂画卷。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阅读小说《白象》中的这一段。我将钥匙插入锁孔，轻轻拧动，咔嗒一声，门只锁了一道。我推开一尺的窄缝，等着感应灯熄灭，闭上眼睛后又睁开，一束明确的暗光从缝隙里射了出来。我侧身跨步迈入房间，室内光线虚弱，左右闪躲。一个男人坐在屋子中央的水磨地面上，身前点着一根小小的蜡烛。我无法分清这个男人和他的几重暗影，有时映在墙上，有时歇入地底，总有不知从何而来的清风吹过烛火，光焰摇晃不休，将整间屋子变作一个众人的戏台，正等着我的加入。我想了想，决定接纳这场邀约，步入其中，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他望着我过了半晌，说道：又见面了，小天，等了你好久，你再不来我就要走了。我说：我该怎么称呼你呢？他说：都行，不重要。我说：胡叔，小雪他爸，胡林还是图图，你随意。那我还是叫你叔吧，不冲着别的，看在小雪的份上。他说：合理，要是为了其他你也见不着我。我说：叔，许久未见啊，谢谢你送我爸一程。嗨，谈不上，我在里面他在外面，其实差不太多，活得都像坐牢一样，都在等着时间，意义不大。以前我总觉得日子越算越多，过不完的过，出来后发现我这一辈子啊，属于自己的时间少得可怜，只有那么几天。那今天算吗？我说：你来了就算。说：从何说起呢？他说：这样吧，你先说，我负责听。我说：好。这些年我见过3次白象，第一次是我小时候，在冯长宝家里，我哭闹不休，赵玉莲拿出来逗我玩，我记得很清楚，我爸在信里也写过。第二次就是在你家里，那天打雷下雨，小雪害怕，让我过去陪她，我在玻璃柜里也见到过。第三次是在纸上，我爸的遗物，他留着冯长宝的兄长。

寄来的几张纸条，字迹潦草，讲述断续。我花了很长时间组织到一起，里面提起了一件事情，你的伯父胡荣灿在上海时写过一出戏，颇为轰动，白象是剧中的道具之一，换句话说，凶器，剧中之人用它来杀死房东，登场谢幕，轮番上演。然而时过境迁，世上的事情颠倒反转，一只白象不死不灭，从上海来到东北，持续行凶，先是杀了冯长宝，又害了我爸，半生为其所陷。我想他或许为你所死。今天我来也没别的，就是看看你们，你和那只白象，替我爸问个好，也替冯长宝问个好。见到了，下次烧纸时也好跟他们说一声，一切完好无损，一切宛若重生。活着的不白活，死了的也没白死，往事皆有回音。咱们在一起听个响儿，这就行了。胡玲听后笑了笑，轻咳了几声，问我说完了吗？我说我想了很久，有很多话在心里日夜重复，挂在嘴边，现在又不想说了，就剩下这么两句开头的。他说没关系，小天，那我跟你说说吧，我想说的要长一点。小天，很久没有正式见面了，上一次还是在宴席上，我想逗你喝一点白酒，你很慌张，闹得不太愉快，主要怪我，当时的心绪不平静，对于冯长宝一家，我的确有所亏欠，彼时已经无法归还了，实在遗憾。这段时间以来，小雪跟我说过几次，嘱咐我多加小心，我想了很长时间，还是决定来这里等你。李东方也许跟你提过，我被判了十几年，还没到释放的日子，就查出病来。我的时间不太多了，进去太久，谁也联系不上我的家人，只好想办法提前放了自己，遮掩身份，四处寻找。不图别的，就是想再看一眼小雪。我很想她，如你所知，我见到了她，她长大了，也很聪明心细，总在帮我换地方住，没留任何痕迹。他早就知道你在找我，不过又有些为难，一方面担心我的安危，一方面也不想让你从他身边再次走掉，就这么拖到了现在。小雪跟我说今晚你可能会来，我说好，那我等他。他问我你想好了吗？我说姑娘，在死之前还能跟你见上几回，我就知足了，别的无所谓。我走时答应过他，说一定会回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就一直默默地盼着，无怨无悔。小雪这孩子啊，有点性格，看什么好像都不在乎，只要他认准了一句话，一个人，一件事情，那就永远忘不掉，谁说什么都没用。小天啊，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那我先讲一讲自己的情况吧。我爸死得早，自杀，因为政治问题，我对他都没什么印象。我妈为此受了点刺激，本来也想走，可没死成，身体状况一落千丈，总在生病，照顾不上我。我在伯父家里长得十来岁，外面环境不好，也待不下去了。我妈这边的亲戚把我们从上海接回到东北，回来后念了两年书，成绩太差，又赶上插队，就跑去修了几年水坝。住建工作不易，我们当时的热情很高，觉得人定胜天，每天玩了命的干，也不觉得有多么辛苦。看着堤坝从无到有，确实有点成就感。同一生产队里，有位关系不错的

政治觉悟高，不顾家人反对，在这过程里嫁给了隔壁村的一位农民，当时被表彰过好几次，还上了报纸，说这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表现。但我们知道他在婚后过得并不幸福，两人出身不同，生活习惯差异很大，聊不到一块去，只一句话没说对，她丈夫就要打她，根本不讲道理，从白天打到夜里，追得她光着身子到处跑，老是在疯叫。有一天我喝了点酒，去隔壁村里拉砖，碰上她的丈夫拎着藤条抽打，比对畜生还凶，而她只是披着头发坐在地上，眼神近乎呆滞，不哭也不喊。我实在是看不过去了，阻拦未果，跟她丈夫动起手来。那时我的身体条件不错，三下五除二把她揍得够呛，打完之后也没力气拉砖了，回去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还没醒透呢，忽地来了好几个人破门而入，不由分说进屋就把我打了一顿，五花大绑地压到对上。那次事情闹得很大，知青和当地村民结了死敌，互相看不顺眼，总在找机会纠集斗殴，一时气氛紧张。最后为了平息村民的情绪，上面对我进行了处理，关了好几个月，苦没少吃，待遇取消了大半。放出来后我听说了一件事情，当时检举我的不只是村民，光是一方面证词不够，也有同批的下乡知青，我听了很生气，都是一类人，心血同脉，还要互相陷害，这说不过去啊。查来查去发现告我状的人叫李东方，据说身体不好，回城心切，平时与人不怎么来往，为了搞好关系，这次上面问他情况就如实汇报了，完全没跟我们站在同一个立场。1977年政策下来了，我跟着大部队准备返程，上面领导说了句话，孩子们终于回家了，我的心事也算是放下了。我们听后抱头痛哭，这些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回来的不止我一个，我把那位不幸的女同志也带到家里了，就是小雪她妈，当时她家里没什么人了，父亲死了，母亲找不到，她本人的精神状况也不稳定，不能没有人照应，我就跟她结了婚。登记前有人劝我说，这种情况不是你造成的，阴差阳错加上她自己犯了糊涂，没必要如此，给自己徒增负担。可不知怎么，我老是觉得过意不去，就得应当有点担当，之前的婚姻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我们刚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确实有所好转，不怎么闹了，情绪也控制得住，说话也渐渐正常起来。我们有过一个孩子，不过是死胎，没生下来，当时情况比较危险，折腾了很久才把命保下来，孩子没要成，我有点失落。在这期间染上了一个毛病，就是耍钱，都是跟工友一起，开始是几分几毛，我还赢了不少，后来越玩越大，我就开始输，越输还越想玩，搬不住，到最后啊，家里的积蓄基本上都搭进去了。小雪她妈知道了，一股火儿窜上来，气得直突突，就又有点犯病，不过与之前不同，没有大喊大叫，每天就是非要出门，要离家出走，怎么都拦不下，也没有目的，四处乱逛，有时候说要回村里把之前的丈夫给宰了，有时又跟我说要上大队，宣传材料少抄了好几个字，不改过来的话可能要被带走审查。即使锁在家里，他跳了窗户也要走，根本就看不住。我们家这种情况啊，附近邻居都知道，也都很同情。我跟冯长宝就是这样认识的。

白象，是继冬泳、逍遥游、缓步之后作家班宇的第四部中短篇小说集，再度续写那些裹挟在时代洪流之中的命运。当原本的生活失序坍塌，我们又该向何处去？故事在时代变迁与地域褶皱之中展开，聚焦一群在浪潮里浮沉的同时代者。有人一辈子扮演着另一个人，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有人把自己的命返还给群山与飞鸟，让他们延续自己的生活。有人忏悔半生，也有人一辈子往下坠，来去匆匆，在世上不留痕迹。他们身处困境，命运多舛，如在寒冬中艰难前行的旅者，带着伤痛与迷茫。但在冰冷现实下，他们内心仍存温度，或于困局中挣扎觉醒，或在孤独里坚守本真。这些微小却坚韧的力量，如同暗夜里的星火，终将驱散全部的迷雾。作品以冷峻笔触描摹时代切片，又以温热情怀洞见人性光芒，为复杂的人性与时代写下充满痛感与希望的注释。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班宇的最新小说集《白象》。写小说之前，班宇写过很多年的乐评，他的小说里对音乐的描写俯拾即是，除了赋予音乐以形状、颜色和温度，他的对话里还时常化用歌词。中国古典诗词中鲜少提及东北的历史及风物，人们找不到可以抒情言志的意象，歌词或许是为数不多的依托。比如李东芳在医院里唱费翔的歌，而韩家勇在歌厅里唱张雨生的歌，专车司机想知道那句你在下雨的夜给我打了电话到底是什么歌等。班宇的小说是诗，小说里的人物说着方言，方言与诗之间的沟壑由音乐和歌词填补，因而人物始终在幽默和虚无中透着精神的力量。比如冯兆兴蟋蟀般对着瓮中的四壁吹口哨，比如胡荣灿唱着庄严弥撒赴死。除了语言，班宇的意象也富有诗意，温润光泽的白象，如见离弦的鸟，迎面走来的沙湖，淅淅沥沥的雨，可容人藏身的植被等。然而诗并非只是温文尔雅，它也有另一种面相，如白象踏过的废墟，巨大云山构成的迷宫，黢黑墙上的火苗印记，轰然倒塌的墙，夜晚音乐里喧嚣的狗吠。当温文尔雅与粗粝冷峻混在一起，诗的力量就会爆发，穿透叙事的裂隙，在泥淖中投以微光。所以班宇的小说会让人愤怒，让人难过，同时也让人温暖，让人感到希望。这一切都关乎于爱与友谊。在白象的结尾，白象从我的怀中走出来，我渴望胡小雪找到我，递过来一只手带我离开。在飞鸟集地下的结尾，小柳在树林里拉住我的手，让我感到时间、未知与爱具体地来到面前。在胡集其有的结尾，沙湖朝着我与小可走来，关河令与友人追悼会上的反思收尾。在清水心跳的最后，赵小初靠在我的身上，我渴望与他这样走下去，也希望把小说继续写下去。那么小说究竟是什么呢？或许真如班宇所说的，在今天人们写它、读它，皆因为其什么都不是。我们正是在种种不是之间寻找着短暂而渺茫的确切，这一点确切的微光，或许就是爱与

0: 我们在彼此身影的陪伴下踏上救赎之路。好，以上就是今晚品味书香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1: 命运如苍凉而光滑的相机，有人长跪而行，有人踉跄起身，每个人都是时代的见证者，向着未来跋涉而去，却不断与过去的时间重逢。当一切归入沉寂，我们该如何重建往日的秩序？白象是继冬泳、逍遥游、缓步之后作家班宇的第四部中短篇小说集。面对当下的困顿和失序，重建自身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课题。本书精心编选《白象》《飞鸟与地下》《胡集其友》《观河令》《清水心跳》五篇代表性作品。同名篇《白象》获中国作家网优选中短篇榜单推荐，被称为后工业时代的预言。文学界评价其延续班宇的黑色美学，比冬泳更锐利。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

0: 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一起来读经典听故事。诗经诞生于2000多年前，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它虽然成书于一个很遥远的时代，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化血液当中，在我们不知不觉的传统中，诗经的要素始终在灌注着。我们现在说某个人在某个领域独领风骚，这个风就与诗经有关系，这样的词还不少。在今天中国人的语言里包含了大量诗经留给我们的元素。诗经虽然古老，但又离我们很近，它是在中华文化的创生期发祥期所产生的精神花朵。随着

0: 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参与到中国人的精神构建当中。诗经的时代是从西周到春秋中叶，这段时间大约有多长呢？大概在500年左右。在
1: 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
2: 就是指黄河，但是我们也不敢一口咬定它就不止别的水流，大河流。周是什么？周就是河流当中的那个沙洲。哎，这个鸟在哪儿待着？在河流的沙洲。更强调它的内在气质。女性嘛，女孩子年轻貌美，光是身材窈窕，动人的情，如果再加一个气质好，那就动人的心。所以这个词啊，窈窕这个词作为一个叠韵词，窈窕不能单独解释，它实际上是两个音节表现一个意思，它是指外形好，气质好。所以淑女哎才窈窕。君子好逑，君子这儿指男性，当然了只有身份的男性。好逑就是好配偶。注意，你不要把这个什么，把这个河流沙洲这种光景好像是这个结婚的背景，结婚的场地，不是，这是一种自由联想。实际上这里边的要点在哪儿呢？要点就在于关关雎鸠叫的时候，动物在求偶。另外，当北方的河流有了关关然叫的雎鸠的时候，春天到来了。所以它这个是应现的一种时令。所以那个时代的诗人呢，他还不是说像我们今天描写一段景物说一段情，不是，它是一种自由联想，这就是兴。但是你虽然是自由联想，你就是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注意你营造了一种氛围，这个我们能感受到，而且我们也难免要去想象这个婚姻跟这个光景之间好像哎，这又是某种联系。接着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求之不得，找不到，也是翻过来调过去的想啊，睡醒了想啊，睡着了想啊，无时无刻不在想。悠哉悠哉这个词很有意思，它到底是指我的思绪长啊，还是指这个夜长啊？你失眠了，夜就长。过去老话说这个长到什么程度，这个事情像一个人失眠的夜那么长。文学嘛，活络你的心思，这就是文学。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用了个诗经的典故，琴瑟和谐啊，所以这个诗在这讲琴瑟友之啊，也可能就是一个比喻，也就是说在诗经它写定的时候，古人就已经有这样的说法，两口子像琴瑟。诗经的确说过，夫妻好合如鼓琴瑟，这里边有中国的和谐观，中国人表达哲学的一种和谐观念，经常打的比喻就是用乐器，其中就是用琴弦。琴弦的特点是什么特点？有高音有低音，有强音有弱音，甚至还有噪音。生活就是如此，只有多个声音组合起来，大家一起合作，高音起高音的作用，低音起低音的作用，男的主外，女的主内，男的主刚，女的主柔，哎，就和谐。所以这儿琴瑟实际上你可以做实的去理解，也可以理解就是一种比喻，夫妻两个将来啊像弹琴一样。由此注意，诸位，他也引申了我们中国人另外的说法，比如说有些人很不幸中年丧了偶了，丧了偶以后哎，又还比较幸运，又接着续，这叫什么？哎，续弦。这续弦诸位就是从琴瑟这儿来的，所以断弦续弦。参差荇菜，左右芼之。芼之啊也就是采取的意思，采啊，大体这样理解。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敲钟打鼓来让她高兴。这个从字面上讲，我们看这些东西，这就涉及到这个诗它不是写的一般下层的这种生活了。结婚的时候敲钟打鼓，那可不是谁家都可以的。我刚才讲过这首诗的误解相当严重，我们可以总结的说，从古到今有三种误解。第一种误解就是把这个诗理解为什么？理解为一个讽刺诗。这个讽谏呢又叫绝谏，这个绝字啊就是诡诈的意思。诡诈当然在这儿不能讲诡诈，但是它是这么一个拐弯抹角的意思。这个诗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是刺诗啊？说周康王有一天跟他夫人一块儿晚上休息，结果第二天起床晚了，这大家可以想象了。注意，王身边有好多人呢，伺候他的人呢，大臣早晨起来上班上朝，准备安排今天的事务。古代这个大朝啊，现在天

0: 不亮就开始了。结果周康王没起来，没起来，史官就是有关人员怎么批评他？你是王啊，说你不对，你不注意身体，这个太直白了，这不符合君子的风范，怎么办？我就念这个念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看诗里边怎么讲？夫妻关系要和谐，和谐就要有节制啊。哎，你听，小皇子干了这么几年呢，英年早夭又死了。这个时候谁在台上呢？大将军霍光。霍光秉政，他怎么办？汉武帝有些子孙呢已经被他们打发了，那怎么办？立一个我们一般人生活的原则，生活的榜样。于是诗篇不是谏书了，诗篇就变成一个教化民众的教材了。说这个好不好？说这个完全错误吗？也不是。夫妻和谐这条道理，管他是文王还是武王啊、还是什么王，不同时期的那种建构活动啊。至于说各种时期的建构好不好，那是我们今天的评价标准，但是这是个事实，我们应该要正视它。
1: 在历史上，对于《诗经》的开篇之作《关雎》，人们的理解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而流传最广也最被认可的看法就是爱情诗之说。《关雎》从字面上来看也确实很像爱情诗，但它真的仅仅是一首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吗？
0: 第二种啊说法就是把这个诗做成一个文王之德，天下榜样。现代人从近现代以来又出现了第三种说法，就是这个诗是爱情诗。从这个近代以来，因为我们把《诗经》完全作为一种文学来看待，所以就有男女事情，我们就往爱情上想，这是我们现代的一个思维方式，或者说一个很稳定的一种方式。跟古人相比，我们未必进步了多少。另外一部经典应该放回到他那个时代去理解它。这尤其是一种学术研究的一种态度。那么这首诗我们说它爱情诗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有以下理由。第一，人称形式不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看，淑女配君子，这个从人称形式来讲是第三人称形式。写爱情诗没人这么写，爱情诗有啊，有很多爱情诗啊，东风无力百花残，它都是以我的口吻向你表达，所以人称形式不对。另外这个器物也不对，你看这儿写说窈窕淑女，琴瑟友致，这可能家里边有琴有瑟，拿着到女孩子家里边门口我们弹，这个老丈人不管你啊，你就弹呗。下边钟鼓乐之，这像求爱吗？钟鼓三件一套，鼓有架子，我去追求那姑娘，组织个乐队，好家伙，你倒不是组团组队，这个他不对着。从这两项看，他就不是一个爱情诗的表达方式。但是说爱情诗，他又有些原因。你看人家会说求之不得，寤寐思夫，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想那个好女子啊，想着自己翻过来掉过去的床上烙饼，这不是爱情吗？是，但是仅此一句，你就把整篇定义为爱情，问题在这儿。两口子夫妻啊，也需要情深，所以这首诗啊，刚才我们说它不是个爱情诗，那么你要问我它是个什么诗呢？我说呀，它跟爱情诗是堂兄弟，它离着不远，血缘很近，它叫恩情诗。这首诗我们从它的人称形式以及它的器物，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一首什么诗呢？这是一个祝愿新婚男女利益上，它有个伦理范围。那么这首诗所以被放到这个诗经的开首，就头一篇，它实际上意味着人们对婚姻关系的重视，要点在这儿。你把它理解个爱情诗就跑了，就好像古人跟我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我们继续来读《诗经》，品味那些穿越千年仍然让人怦然心动的情景，探寻经典背后的故事。美丽的女子历来是文学作品咏唱的对象，《诗经》中也有很多诗篇描写了女子的美丽，而一个女子最美的时刻，往往是她成为新娘、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刻。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期盼，会使她光彩动人，千百年来别无二致。那么，《诗经》是如何描写女性之美的呢？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为我们讲解。

0: 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在中国的文学当中，《诗经》国风部分呢，实际上女性文学居多呀，而且呢，对女性充满了同情。诗人对这些，尤其是对弱势的女子，比如说在婚姻中遭受了不幸的这种女子，抱有万分同情，这是一种基本的人道主义。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文明。当然也特别谴责什么？也特别谴责那些拿女性当玩物的，实际上是谴责人性当中那种阴暗的这一面，兽性的这一面，这方面的东西也不少。他就是浓密的头发，实际上这个真发呀，你从他的字义上讲，实际上是一种古代这个贵族啊有戴假发的习惯。人家头发好，哪个妇女头发好，就强行把人头发割掉编成假发自己戴上，这个在《左传》中有记载，所以这个事情也有变了味儿的事情。这儿写这个

0: 片，让人看了以后，哎，非常清灵，这是美好的一个标志。还有啊，就是说，在这个陈方说有美宜人，硕大且卷。哎，注意，硕大，说有一个美人，身形高大，卷。卷是美好的意思，有些学者把这个卷解释成双下巴，跟我差不多。所以这个《诗经》里边注意，像这种描述啊，还不止一次，包括《青阳晚》呐，都是这就是宽阔，这儿还露出个双下巴，高大。所以这种人呐，古人认为啊，这是美人。看起来啊，就这几句诗而言，以大为美，以胖为美，有点像唐代。当然也有学者说，说《诗经》里边，《诗经》那个时代是不是就是以肥大为美？不能这么断定。可是《诗经》里边几次说到的都是硕人，所以硕人就是大的、高大的，这个跟人类啊最朴素的观念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描写美人在《诗经》里边也有很多。你比如说，描写美人在《齐风·东方之日》里边就说到：“说东方之日兮，彼淑者子。”注意把太阳出生的太阳跟女孩子联系起来，这个呀，这不是说写那个女孩子有多亮。都是浑身充满了光，是写他那种啊，像朝阳似的那种总体的那种气，写他那种啊那美的那种效果，比喻女孩子为东方之日。这个影响到后来像什么宋玉啊、曹植啊，你像曹植写洛神赋就说什么，就说一个女孩子若什么，若早晨在朝霞中的太阳，不是光秃秃一个太阳，是有朝霞的太阳，有枝有叶的。这个实际上这种文学的这种比喻已经开始用了想象力。还有你看国风啊，比较贴近民间，表达情感比较放得开。哎，大雅这么严肃的作品，说到他们这个女老祖，周家的这个女祖，大邦有子，献天之妹。我们那个老祖奶奶呀，是来自大邦，长得跟天仙一样。她也是孟子说的话，就是好东西，大家口味都一样。对美女，大家也是一样。哪怕她是一个女老祖，在宗庙里边看到这个女老祖，还夸她长得跟天仙一样。这都是文学特有的一种东西。
1: 诗经中描写了很多美丽的女子，展现了2000多年前年轻女子的窈窕之美。而一个女子最为美丽的时刻，当然是她成为新娘之时。在婚礼的现场，《诗经》又是如何用绚丽的篇章展现一个新娘的美丽呢？
0: 那么在《诗经》里边写这个新娘子，还是跟婚姻有关系。新娘子来了，到现在也是咱们看看新娘子长得什么样啊，这是人的第一期待啊。我们参加人家婚礼总得看看新娘子怎么样啊。哎，新娘子一看1.8米身高，走起路来风摆荷叶，哎，说这婚姻不错，小伙子也不错，啊，郎才女貌。所以《诗经》里边我们看到啊，在《正风》里边写一个女子，写女子从齐国嫁过来，嫁到郑国，那新娘子一下车就把郑国的整个男人们都震了。怎么写的呢？说有女同车，颜如顺滑，将敖将翔。佩玉琼居，比美孟姜，寻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顺英，将敖将翔，佩玉锵锵，比美孟姜，得音不忘。这个有女同车呀，在过去解释上也产生了好多争议，但是有些学者的说法我们觉得是可信的，就是男的跟女的坐的车是一样，不是男的女的并排坐在车上。这个好像古人还没有这么开发到这个程度，是讲这车是一样的。这实际上寄予了中国古代对这个妻子的地位。妻者这个字啊，要用一种古代的音讯方式，妻者其也啊。我们过去都以为叫君为臣纲，夫为妻纲，汉代以后是非常强调这个，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妻就是跟丈夫一边骑的那个人。像这种观念呢，我们倒应该多说说。你看周家在诗篇里边写到太王，他身边带着他的夫人，一块是赶着马匹啊，或者是骑着马也好，还是驾在马车上也好，俩人一块来看周原。越亡古的时候，越淳朴的时代，男女这种差别越不大。这都是我们民族传统的好观念。这儿有女同车，颜如

0: 顺滑。什么叫顺滑？顺就是木槿，木槿呢，到公园里边去看木槿，一般到冬天以后都把木槿树拴起来，让它这么俊秀的往上长。木槿开花呀，它的花期很长，但是它有个特点，每一个花朵的生命甚短，有的时候就是朝开暮落，但是很漂亮。这儿啊，并不是强调什么，强调这个女子好像就是啊朝开暮落，不是，就讲的这个花朵很漂亮。注意说她下车的时候将翱将翔，女孩子一般婚姻打扮就是女孩子打扮都是穿上一般穿上鲜艳的服装，外边罩一层纱，她一下车那几步走是像翱像翔，风度翩翩，这就是有教养。那么佩玉琼居，身上配的玉啊，有琼有居，这是讲他那个佩戴。比美孟姜，寻美且都。说这个孟姜啊，孟姜女，孟姜女实际上是一个泛指，只要是老大，啊、孟姜孟是老大的意思，姜女，女子称姓，古代只有女子称自己，我是姬姓，我是姜姓，男的不这么称。说周公，我是姬旦，不这么称，他称旦，他不称姬旦。注意，寻美且都。寻就是实在是美，还都，首都的都，都啊本意就是大城市，到现在也是一样，大城市它引领审美风尚，所以这个都就是雅，雅就是符合标准啊，它是大家审美追求的一个指挥棒。诗人看这场婚姻怎么看呢？先是来了，远远的车来了，看到一个美人啊，灿若天仙，像什么，像这个锦木开花一样，亭亭玉立，锦木开花，一下车一走路，哇，好有教养，好有仪态呀、啊！接着就说这个人不但美还入诗。你说这个女的将来在做了国夫人也好，还是做了什么夫人也好，主持什么事情，到底她怎么样我们不管她，但是这场婚姻这个此情此景感动了诗人，让诗人情绪高涨。所以下面说有女同车，颜如顺英啊，将翱将翔，佩玉锵锵，比美孟姜，得音不忘。得音，德音就是好印象，给我们的好印象永远不会忘记。德音有人解释好声誉、好美名，不忘就是永远有，也是祝愿之词。反正这个解释啊有分歧，但是都可以。这首诗讲的是一次郑国的婚姻，诗人们描述了这个新娘子下车的这一刻，赞美她好。另外来自齐国，这个都字啊，我们再说几句，跟齐国有关系。齐国在当时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姜太公治国呀，开于鄢之力，他不是走礼教的这种路线，他走的是文化这种发展的路线。城市一大，文化发达，各种各样的美容术啊等等，哎，他就会打扮。一个交流甚广泛的一个城市，开放型的城市，各种各样的这种先进的东西在那交流，他能造就人。所以这个强调的是，这个庆幸里边还包括了一种我们跟齐国联姻是非常值得的。咱们不说别的，就单说审美啊，就是好的。这是《诗经》里边描写这个啊美丽新娘的一个态度。美丽新娘长得怎么样？注意，没说，就像花朵一样，让你想象去吧。
1: 在一场婚礼中，最美丽的新娘，她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会是现场的焦点。2000多年前，《诗经》诞生的时代。一个出现在婚礼现场的新娘，她会有怎样的风度气质？她的美丽在诗作中又是如何展现的呢？

诗人拿文字做画笔，用工笔去描写一个人物，这就是魏风硕人这一篇。那么这首诗注意涉及到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很有意思，左传，我们中国这部很重要的历史书左传讲了她。左传怎么记载的这个女子呢？说魏庄公娶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魏人所为父硕人也。你看，你要看左传，这个女子实际上命挺不好的，她是魏庄公的妻子，但是美而无子。一个女子嫁到别国去，如果要是不生孩子，那压力可就大了啊。所以在《诗经》里面有一首诗。

叫采采芣苡，伯言采之；采采芣苡，伯言有之；采采芣苡，伯言结之；采采芣苡，伯言挟之。啊，最后那两张，采采芣苡，伯言啊结之；采采芣苡，伯言挟之。芣苡是什么？车前子好像是。过去的注释说这种东西啊，有助于妇女怀孕。干嘛呢？采，诗老是重复，采采芣苡，伯言采之，采了。采采芣苡，伯言有之，攥到手里边，注意下边。采采芣苡，伯言结之，干嘛？把这个衣服兜起来，放到里边。采采芣苡，伯言挟之，什么叫伯言挟之？把这个刃兜起来以后，古代不杀袋子吗？牢牢地控制在这个袋子里，干嘛呀？这是，有些人说这是啊，妇女啊什么劳动场景，劳动场景采芣苡，注意她一怀孕，所以她就有一个动作，把它牢牢地放到衣襟里边，这有点像，实际上是用祈祷仪式。所以你读那首诗，很欢快的一个曲子，可是你读透了以后，好大的压力呀。传统的解释解释它什么？解释说和平则乐有子，这个也不错。越是和平生活，大家越多生一点。女子如果办不到，这个事儿可就麻烦大了，因为这个事儿被出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儿媚而无子，媚而无子，后续的事情就变了。说这个没办法，这个魏庄公啊，又到陈国娶了一个太太，生了孩子以后呢，庄姜把他养过来。养过来当自己的儿子，结果啊，魏庄公没有处理好。魏庄公在世的时候，他又宠爱一个什么？宠爱一个贱妾生的儿子。魏庄公死了以后啊，这个孩子就夺了权，把这个庄姜养的这个孩子杀掉了。杀掉了以后，庄姜没办法回娘家。魏国的很多诗篇后来解释说，都是在歌唱这个不幸的庄姜。实际上呢，《左传》讲啊，我们讲这个人呐，只是《左传》上告诉我们他的身世不幸。在做这首诗的时候，可不是。左传他写晚，这个历史发生了以后他才讲这段历史，他前因后果都知道。可是诗篇在创作的时候没有想这么多，他后边怎么样就看到了这个人的美丽，而且这个诗篇就用非常精雕细琢的笔法刻画他。我们来看看这个诗啊，头一段说硕人齐齐，衣锦迥衣，齐侯之子，魏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唐公为私。头一段这个啊，念就不好懂啊。硕人齐齐，这个高大的人修长的身材，衣锦迥衣，他穿的是什么？锦绸缎，注意外边罩了一层纱罩，叫迥衣。古代结婚的时候，临走的时候跟娘家啊出来以后，临走的时候保姆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给这个女孩子罩上一层纱。我们不清楚是不是后来这个红盖头是跟这儿发展来的，罩一层纱干嘛呢？防尘。所以出门了罩上，来的时候大家看到他穿的是纱，这个纱后来我们考古的时候见过，1973年马王堆这个辛追墓里边啊，发现了这么一个衣服，叠一叠啊可以装到火柴盒里边，薄薄的一层纱，大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哎，后来明白这是罩衣，就是这个酒，这就是让我们震惊的一些东西。第二段啊，我们看说手如柔荠，肤如凝脂，领如裘绮，齿如瓠犀，针手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哎，说这个女孩子手啊像柔荠，柔就是柔软，荠是什么？荠呀，是草根儿。什么草根儿？有一种草叫王锄，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尖草，在那些生荒地上过去长满地是那种尖草，很硬，牲口都不吃。但是到了秋天的时候，一望去一大片白的，它下边那个根儿白的嫩嫩的，好东西。还有呢，有一说荠是什么，是苇子下边那部分伸在泥土里边也是白色的。注意说它那个手伸出来白，白而细，取其白取其柔，肤如凝脂，凝脂是凝固了的油。这个写他的这个皮肤的白中透青的这种细润，这种人没有经过任何风霜，是养得很娇贵的。然后领如裘绮，领就是脖子，脖子长像什么呢？有一种肉虫子，秋天多，就是在那个玉米地啊，或者说那个芝麻地里边长这么一种白白的虫子，没有壳子，实际上形容他那个脖子有质感，另外长，突出他这一点。齿如瓠犀，牙齿像瓠瓜子儿。护瓜子儿就是，哎，像一个像贝壳似的，中间粗到下边细，一排排整齐，不是大板牙。针手，针手，针就是知了，小

0: 知了。小知了那个头啊，就指那个发髻翘起来，可能是假发，也可能是真发，这儿没有说。一定要高高的发髻，峨眉就是长长的细眉毛，像鹅的须子一样。注意前边这几句：手如柔器，肤如凝脂，领如裘绮，齿如护膝，真手峨眉。这个都属于什么？都属于工笔描写，描得很细。如果这么描下去，未必怎么样。注意下面两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哎，给他点睛。巧笑，巧笑在《诗经》里边也有另外的地方，像《卫风·竹竿》里边说：“巧笑之撮，佩玉之诺。”巧笑之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女孩子一笑，哎呦，牙齿很白。这种描写就成为《诗经》里边的啊一个典范的一张工笔写，这样一个人的这个形象，他描写。注意啊，这首诗跟爱情诗不同。他可没有对这个女子表现出多么爱慕，他只是站在旁边说人家啊，说的牙齿如何，脖子如何，一笑如何。因为这是一首婚姻诗，君主在娶媳妇儿，你在表现点爱慕之情，这叫砸锅，不符合身份。接着再写这个人，说硕人嗷嗷，睡于龙蛟，四母有娇，珠粉飘飘，嫡夫已朝，大夫速退，无使君劳。接着写什么？说硕人呐、啊，伟岸的那个身子停下来了，他走坐车在哪儿呢？在农耕地郊区休息一下会儿。他坐上四匹马拉的车，而且这四匹马珠粉飙飙，写这个马的这个旁边，马不带嚼子吗？旁边系的是红绸子，四匹马飘飘然呐、啊，嫡夫已朝。他坐的这个车画的是什么？上面装饰的有这个羽毛，就是野鸡翎的羽毛，这是君夫人的车，来朝见君主，来见魏国君主，他那个丈夫魏庄公。这个时候诗人加了一句，大夫们早点退朝吧，不要让君主太劳累。哎，这个地方透露了一种主观情绪，那么好的妻子，那么漂亮，大夫们不要裹乱了，有什么重大事情咱们回头再说吧。人情，中国人特有的人情味儿。这首诗往下拓展，注意就说，河水洋洋，北流汩汩，尸骨霍霍，沾北坡坡，甲坦接接，树江孽孽，树氏有妾。这诗啊到了最后这一段呢、啊、写了朝外的君主本来就结束了，就是这样结束，有点灰溜溜的，把笔一闪，闪向了什么？魏国的山川大地，喜庆的事情，君主娶媳妇儿是那个魏国天下都喜庆的事情。他不写人，写什么呢？他说你看这次婚姻缔结的时候，我们魏国的河水哗哗啦流，有声音。他用了一个词叫汩汩，就是写这个水啊流。然后注意人们在水上撒网，那个撒网的声音怎么样？霍霍，哗啦哗啦撒网，沾鱼和尾鱼两种啊味道非常鲜美的鱼扑啦扑啦扑啦上网。说这个时候注意各种尾子长得很茂盛，如果这么撒开去太散，吃又收回来了。在这样一个情景下，众多的姜姓陪嫁女，成群的陪嫁女走入国都，另外那些护嫁的结婚，从齐国走到魏国好几百里地，要有武士，这些武士们手拿兵器，气轩昂的走进了魏国。诗结束的时候注意摊开去收回来，国君娶夫人，那是娶国母啊，国母来了，我们魏国的生产上去了，哈哈，我们的山欢水啸，同时也映射着我们魏国物产丰饶。所以这首诗我们反过来说，虽然庄姜这个人后来的遭遇不好，有点红颜薄命，但是在他当初的时候，他却以一种大国之女的这种教养，华贵的身份，还有他特殊的美丽，高个子一个女性那么美好，曾经感动过什么？感动过魏国人。诗写得非常带有激情，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在生活，结婚是人生大事，他们把所有对生活的热爱关注到这些结婚大事上，用了很多的想象，用了很多的热情来展现这种活泼泼的这种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到今天还延续着这样一种传统。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到星星，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崇拜传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房间里。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6: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7: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8: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一下怎么下都
9: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1: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2: 这把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3: 现在时间下午的4:0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刚刚呢，我们是发起了一个投票啊，这个投票呢是发在了我们的微信群，而且呢也是设置为了我们的群代办。投票内容呢，就是我们蚌埠市呢，如果说要执行网约车一车一码的话，大家呢持什么样的态度啊？三个选项，支持、不支持和无所谓。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从9月1号开始，牡丹江市呢将会正式启动网约车的合规码的张贴的工作，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叫一车一码。这个一车一码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地如果你是合法的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

0: 聚焦诸城交通，
1: 红绿灯方向盘，
0: 红绿灯方向盘。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刚刚呢，有一位车友啊，嘚啵嘚啵嘚，应该呢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啊。他给我们晒了一下，截止到目前他今天的流水，应该是网约车吧？这位朋友，截止到目前他的流水是多少呢？92.3元。他的口碑值是多少呢？我不知道最高的口碑值能够达到多少啊？他的口碑值是536。接单数呢，接了9单，在线时长竟然是达到了8个小时。我不知道这个口碑值最高有多少，因为我知道这个流水跟口碑值可能也有一定的关联性，对吧？你跟你的接单数相关，那必然就和你的流水是相关的。这就是他的收入。刚才也说了，他在线时长8个小时。他说呢，早晨送个孩子，8点钟出车，到现在在线8小时，流水90块。哦，他的这个口碑值其实已经不低了，536。为什么呢？艾拉姆说他看过580分的，这个既然是你看过的580分的，我不能说是达到100分了吧？我估计也快接近满分了吧？他这个536的口碑值啊，那起步也是90多分呐，但是呢，流水也就这么多。

0: 说要接这个特惠单，口碑值才会高一点。好像和这个你的接单，包括你出车的频率，你是不是能够固定出车，可能包括你出车的时长，应该都有关系啊。他说他从来不接特惠单，所以呢，这个口碑值呢才400多。因为这口碑值谁给的呢？这口碑值是平台给的，对吧？你不做平台愿意做的事儿，那口碑值肯定不会高，因为这个口碑值它应该不是乘客给你的口碑值。其实这个口碑应该是谁给的呢？应该乘客给的，其实才叫口碑，对不对？其实那作为平台给的，只能算是平台的用它的方式对从业人员进行的考核。你不按照平台的规则来，或者说你不按照平台交给你的任务来，平台愿意让你去做的事情来，那你的口碑值肯定不会高，对吧？对吧？就讲白了，就是你听话嘛，对吧？这个就是听话值啊。哦，得不得不得说呢，他除了这个出行分啊，其他都是满分，也就是口碑值呢，考核的东西内容还是很多的，对吧？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谁给的呢？那还是平台给的。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 2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今天呢是发写了一个算是问卷吧，算是一个问卷啊，而且呢这个问卷呢我们将会转给行业主管部门，就是我们蚌埠市如果要是执行就是一车一码，我们说的是网约车啊，如果要是执行一车一码的话，您持什么样的态度？那截止到目前呢总共是有30票啊，希望各位能够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啊，表达自己的一些态度啊，有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参与进来。我们这个呢将会转给行业主管部门，所以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的参与。同时呢这样的一个问卷调查也将会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接下来呢决策的依据。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摄影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文明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交通热点话题作为主管部门的回复。首先呢，提到就是怀远东高速收费站，也就是原来的泵。

0: 今天大家的生意啊都不咋地，刘欢呢也发了信息说一个小时呢两单也就十几块钱啊，花不完啊，花不完。好，各位也可以来晒一晒自己的流水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啊，普先生，他就发现呢，现在富阳路在提升改造之后，地上的标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呢像富阳路和解二路以及解三路的路口，地上的标线呢和之前相比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您认为现在这样的设置和之前相比的话，哪一个更合理一点？可能很多朋友呢还没有留意到啊，对，因为这个路呢刚刚通车，大家可能还是按照之前的行车习惯，之前怎么开现在还怎么开，对吧？各位也可以留意一下啊，在今天经过这个富阳路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和解二路以及解三路的这个标线啊，其实都已经发生变化了。之前比如说富阳路和解三路的交口，东向西的方向应该是一个直左一个直行，然后呢加上一个直右，但是现在好像不是了，现在呢最左侧的是改为了单独左转，对吧？就等于是一个左转一个直行，然后再加上一个直右啊。各位觉得和之前相比哪一个设置更合理一点？
1: 主持人下午好，这富阳路解放三路解放二路这都改好了，路改好了，但是表现它跟画的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有直左直行直右，现在变成了单独左转了，你看这车流量特别大，能不能把地下的导向表现恢复到以前的模样？解放三路解放二路都是这样的，
0: 可能大家可能更习惯之前的标线啊，因为你看这么多年都是按这个标线来走的嘛，对吧？突然变了，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大习惯啊。
2: 对，它应该是改成了单独左转，左转是单独的等时等控在控，因为它是直行双向同时放行，直行左转也同时放行，就会造成对向的直行车受阻。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三，一看什么事儿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我看大家

0: 关心关于这个金山路的建设进展的情况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金山路从解放路一直往东到哪里呢？到红叶路，这个施工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的问题，这是来自于蚌山区的回复。那据了解呢，这一段呢在本月底的时候呢将会具备通行条件，那通车的这个通车之后将会呢恢复正常啊，也就是这个月月底。其实这边呢好像施工确实有一段时间了啊，对附近的居民啊包括这个商户啊影响确实不小。说到这个道路的施工改造呢，刚刚还提到就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的一位车友啊蒲先生呢发来信息，他发现呢就是凤阳路在施工改造之后啊，这个地上的标线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和之前呢不大一样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各位您觉得就是地上的标线改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和之前的相比您觉得哪一个更符合路口的通行的需要？我看微信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在发信息。猫南北就说了，他说他昨天呢就走过那一段，他发现呢左转弯都是专用道了，他认为呢还是原来的标线更具有合理性一点啊。他说的应该是凤阳路和解二路以及解三路啊。陈云就说了，他说呢他没注意到，后天上班呢准备看一看，他上班呢一般是要经过这个解二路的，他说呢解二路呢好像还有一节没修好。是啊，因为解二路和解三路它的这个工程啊和我们说的这个凤阳路提升改造它还不是一个工程。对，凤阳路呢是提升改造，是路面的提升改造，但是你说的这个解二路和解三路它这边呢是供水管网的施工的问题。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你看像解二路和解三路它是中环水务做的那个供水管网更新，包括那个智慧水务这样的一个工程，前期主要还是受到台风包括连续的阴雨天气的影响，所以呢施工进度有所延缓，但是呢具体通车的时间在我看到的这个回复当中呢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一切随缘啊。
1: 如果还是一个圆盘灯的话，还是以前的比较合理，这样影响通行，资源浪费，我认为是这样，个人观点。
0: 好，他认为还是之前的会好一点。包括呢瑶瑶也发了信息，他说呢你看现在头顶的路牌呢还是直左，但是呢地上的标线路面的这个标线已经是改为了单独左转。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吧，看这边到底是按照之前来，按照这个空中的标志来，还是按照地上的标线来啊。包括呢快速答也说空中的标志标牌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修整完毕啊。虽然还在问，他说呢凤阳路的提升改造包括这个解放路的路口啊，肯定包括啊，它是这个凤阳路的东段啊，凤阳路的东段，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是从国强路开始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从国强路开始，然后呢一直往东，这边的工程基本上结束了，但是呢在凤阳路和解放路的这个路口呢，因为它这个段啊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它牵扯到一个跨河通道的问题，所以呢他是不是把它放到了最后。还有呢就是有朋友当然会提啊，他说你看你凤阳路整个东段都提升改造了，你从国强路你为什么不从这个延安路开始呢，对吧，为什么不从这个国志街开始呢，为什么不从这个凤阳桥开始呢？我理解呢就是国强路以西的这个凤阳路可能是和整个延安路大桥它的匝道和周边的交通组织方案它一起来做，所以呢这次凤阳路提升改造呢是从国强路开始一直往东啊。 哦，虽然就说了，他说你看富阳路提升改造是不是包括解放路的路口，肯定包括啊。他说呢，他骑电瓶车由北向南过富阳路路口的时候，那个路面啊被车压得像搓衣板一样啊，把这个老沥青要重新刨洗，重新铺设。因为这一次富阳路东段它的提升改造呢，第一个呢就是包括了解放路，第二个呢甚至包括了就是解放路和富阳路的它那个人行通道，下穿人行通道也在这一次改造的范围当中。我不知道这个施工目前有没有开始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的家人围着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

0: 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怎么下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3: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7: 这把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推出网约车合规二维码，是为每一台合规网约车配发专属电子身份证，集成营运资质、从业资格、平台备案等核心信息，实现一车一码、一码通查、动态更新。二维码采用加密防伪技术，扫码即可实时核验，从源头杜绝人车不符、伪造标识等问题。9月1日起，全市实施常态化管理。乘客扫码如发现信息不符或车辆无证，可拨打12328或62741999投诉举报。
9: 按照房管部门要求，我们前期已经组织经营者完成合规码生成工作，并保证所制作的标识符合质量和规格要求，确保8月30日前完成张贴，不漏一车。平台将切实履行运营管理第一责任人职责，通过数字化核验手段杜绝被无证车辆派单。
10: 其实最早的这个一车一码的这个监管措施呢，是源于2020年广州交警联合当地的教育部门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措施。但当时呢，是为全市4000多辆校车粘贴了专属的二维码，目的是什么呢？就市民你扫码的话，你就可以了解车辆的状况，包括这个车是谁在使用等等等等相关的一些信息，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进行一些违法线索的一个举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闭环。同时呢，后期也有很多城市呢也在借鉴广州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呢，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快就是在出租车，在这个网约车管理上呢，很快呢就有很多城市呢开始借鉴这样的一个经验。我看到比如说在2025年的时候，西安出租车行业在全市就推动了网约车一车一码的这样的一个张贴的工作。目的很简单，就是能够，因为现在作为市民朋友，你没有办法去识别你所打的网约车，你所乘坐的网约车到底是有没有营运证，从业人员有没有从业资格证，作为市民朋友是不了解的。当然这是大家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也可以。

0: 可以选择有证的，我也可以选择无证的，对吧？大家都可以选择去，但是呢，最起码你是有知晓权的。为什么呢？你像有证的车，他买的保险，
1: 我听到那个就正好旁边过来了路人嘛，就说：“哎天哪，今天晚上是真凉快，哎，这个天太舒服了，
2: 对呀，
1: 不拉之类的。”确实如此，珍惜，因为这个秋天啊，像这样的一个天气，它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3: 这是蚌埠，
1: 对，可能
3: 蚌埠春天、秋天超级短，我感觉就是夏天，有一种四个月的感觉，冬天有一种四个月的感觉，
1: 就的，
3: 对吧？就是春秋天
1: 很短，真的很短，
3: 平分秋色，就是。每个季节春天和秋天也就两个月左右，
1: 可是又觉得春秋装最好看。
3: 我没觉得，我就是我的春装秋装特别少，我感觉夏天熬一熬
1: 因为感觉
3: 冬天了，
1: 对，感觉好像都穿不了几次。
3: 对，
1: 就瞬间变冷了，对吧？
3: 对，
1: 哎，
3: 这样感觉
1: 还是少买点衣服吧。
3: 因为你知道每年什么时候开始冷，对，坚持坚持就到了。冬天的时候，然后就讲，哎，坚持坚持就热了，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坚持坚持，哎，天就凉快了。
1: 就总感觉你的一生是属于在这种将就的状态当中度过的。
3: 这怎么搞呢？
1: 什么叫怎么搞呢？
3: 就是一年四季每年都是这样度过的。然后呢，就是在这。哎呀，这个一年一年的转换当中，然后我们的岁数就会越来越大喽。
1: 干嘛要讲这么伤感的话题？
3: 不是你先讲的吗？天气凉了，又到寒冷的时候了，
1: 就真的是有了秋的凉意。而且今天早晨的气温仅仅只有22度，然后昨天夜里有没有小伙伴被凉风冷醒？就是我们今天直播间里面都没有开空调，吕彪一进来之后，那个因为这个窗户是打开的，他就说哇，这个风舒服。
3: 你看我那个就是立马就是
1: 发自肺腑的，
3: 对，当时我跟你讲，我喜笑颜开，牙齿的跟啥一样，就是
1: 说来了一句，哎呀，太阳下山果然不一样啊。
3: 对对对，
1: 未来三天呢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的，而且最高气温呢也是27到28度这个样子，白天的光照会比较充足一点，那早晚降温比较明显，最低气温有19到20度这个样子，所以讲这个昼夜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3: 还记得昨天你那个拎包然后下班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吗？我讲，哎，我感觉这个天好像慢慢的变短了，
1: 对，
3: 没有之前那种感觉了。
1: 对，然后看了一下天，
3: 七点钟下班，天还蹭亮呢。
1: 哎呀，那个夏天的时候是会这个样子，
3: 对吧？
1: 对，又到了我们一下班，哇，外面乌黑的，
3: 天都黑了。
1: 那今晚到明天呢，阴转多云，22到27度；明晚到后天多云，20到27度。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哦，对了，那个，哎，跑哪儿去了？有一个路况，然后没播，我来找一下。哦，在这里，是我们的188号信息员发来的。
4: 报个路况，这个东安大道南湖路红绿灯那个不亮了。是红叶路跟东海大道，不是南湖路。
1: 好，谢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路况信息啊。今天呢我们也来聊一个话题吧。我们来聊一个，有哪些让你觉得这辈子就是他了，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
3: 是关于爱情的。
1: 对，
3: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就讲没有。
1: 怎么搞的，随时都在变化当中吗？有人讲孩子，有哪些让你觉得这辈子就是他了的瞬间？他留言来了一句
3: 孩子，
1: 怎么搞的，是未婚先孕然后没办法要结婚了吗？
3: 有可能
1: 、哎，这辈子就是他了。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
3: 对。怎么讲呢，这个话题除了爱情之外，友情也是这样。我们一生当中总会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然后你交朋友也是如此呀，你的三观一致，然后呢性格 爱好。

0: 等等等等，非常的契合。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人够处、
1: 嗯，
0: 这个人很适合跟我做朋友，
1: 嗯，
0: 对吧？就认定就是他了，这是我一辈子的好朋友，这个也算呀。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
0: 嗯，
1: 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哎呀，有朋友给我们分享了一个他当年的这个经历，他说我现在的公公婆婆当年是不同意我们在一起的，说我图他家钱。
1: 嗯，
0: 哦，然后他说我老公就把房子钥匙还有车钥匙直接拍给了他爸爸，说这些我都不要了，我就要和他在一起。
1: 嗯，
0: 现在我们在一起第17年，结婚15年了。哇哦，
1: 不错。
0: 哎呀，那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真的是还挺感动的，对吧？
1: 对，
0: 就属于那种不管外界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哪怕是父母讲也不行，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1: 很执着啊。
0: 对，不过好在他们俩现在依然是很幸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都在一起17年了，哇。
1: 有朋友说，今天的话题是如此的浪漫和多情，又怎么能少了契合的歌曲呢？可以在中间的时段放一放这些歌曲，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张洪亮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李健的《爱自有天意》，
0: 这谁说的？
1: 苏芮的《牵手》。哎，这个现在想点歌
0: 都
1: 变着法儿啊，
0: 都这样扣脑子吗？我忽然看到了这个曲库当中什么当你老了第一夫人巴拉巴拉之类的。有人讲今天要表白局，是表白局，家人朋友等等。
1: 对，家人朋友都可以的。
0: 有人讲我现在还开空调呢，在车上，他说可能习惯了，虽然开窗户风也很舒服，但是很吵，因为我想更清楚的听你们的节目，不被外界所打扰。
1: 对对。
0: 就难免，好好好，知道了。他回头又要讲我们觉得他很假。
1: 他讲的是实话，
0: 但确实是这个样子。我开车的时候也不太喜欢开窗户，我也觉得会很吵。
1: 哦，你这点跟我完全相反。
0: 对，吕彪是属于那，哇，上车之后就把那个窗户都打开。
1: 如果是，
0: 然后我就觉得很吵。
1: 如果是觉得吵的话，我也会觉得吵。
0: 然后我也会，因为
1: 我把音量开得更大。
0: 没有，我就觉得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啊，然后你如果是窗户都开着，然后在等红灯的时候，就会有人就是看你啊，或者是往车里看，就觉得少了一点这个密闭的空间、私密的感觉。所以我开车是不喜欢开窗户的，而且我觉得开窗的话，那个会进来很多的灰尘。
1: 这一点倒是不错。但是你为什么会怕别人看你呢？
0: 没有，就觉得很
1: 你瞅啥？
0: 瞅你咋地？
1: 试试就试试。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张洪亮所唱出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然后有
1: 等我妈干嘛？等你，等你妈。发音不准确，真是。
0: 新肉说今天的话题没资格参加，我是
1: 单身人
0: 士。那你就听听吧，好不好？
1: 嗯，
0: 就是那你虽然现在是单身人士，但你之前有谈过恋爱吧？对吧？
1: 对。
0: 有没有很喜欢的那一位？
1: 或者是
0: 心中的白月光。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就是有哪些让你觉得这辈子就是他了，但是他有没有这么觉得？
0: 啊，你不要管那么多，那你别管。
1: 我单相思也算相思。然后单相思，然后他跟别人讲，我发现我恋爱了。对不对？
0: 有人讲那个什么，我不能开口，不能说，说了之后大家都知道我早恋。
1: 嗯，
0: 还是同桌，难道是想点歌？同桌的你，
1: 同桌的你也可以啊，待会儿我们安排一下。
0: 但我真的觉得小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就真的很简单。
1: 嗯，
0: 或者是因为他学习成绩好，或者是因为他打篮球打得好。
1: 嗯，
0: 那男生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哇，这个女同学很漂亮。
1: 对，
0: 对吧？或者是他就是
1: 第一印象嘛。
0: 对，他就他的美长在了我的心坎里。
1: 对，
0: 就那种感觉。
1: 对，
0: 对吧？就这目的很单纯。
1: 嗯，
0: 就可能就。

0: 个越往后啊，那大家思考的东西会比较多了，对吧？你就很难遇到真爱。
1: 这句话讲的对，就是那个你甭管人家有没有这么觉得，至少你是这么觉得，哎，这辈子就是他了。至少，就后面有没有这个故事我们不知道，
0: 嗯，
1: 至少在那一刻你是这样想的，
0: 嗯，
1: 对，
0: 对，至少那一刻你是那样想的，
1: 对，你别管别人，对，你别管别人，
0: 对吧？就够了，
1: 嗯。
0: 就也许以后因为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们分开了，
1: 嗯，
0: 对吧？但是有那么一瞬间你还是非常非常认准他的，
1: 对，
0: 对吧？有朋友说，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过，他在每段感情里都产生过这种想法。
1: 你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0: 我怀疑就是他自己。
1: 对，无中生有啊。
0: 他这个也 OK。也没问题、嗯、起码他每一段感情他
1: 认真的
0: 他都认真了，
1: 对，
0: 对吧？他可能也是、嗯、虽然有可能这个坑接下来跳到另外一个坑，
1: 嗯，
0: 但是每个坑他都是全情投入的呀，
1: 对。但是我总
0: 我们要为这份真情实感要鼓个掌，
1: 对、
0: 啊、好好好。
1: 这位朋友说着说着自己就哭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那个、
0: 哦，
1: 我们先读一下阿拉，
0: 阿拉蕾，他说我和我老公结婚就放了同桌的你，哎、啊，所以你们同桌、啊。
1: 好好好，我等一下，我一定要给你们安排
0: 一
1: 下，
0: 放
1: 一
0: 下、
1: 啊，
0: 好不好？
1: 然后还有朋友说，老婆在，
0: 哎，他撤回了，
1: 我刚读了两个字，他就撤回了，
0: 有错句没关系，等一下他会发了，
1: 哦，
0: 又发来了。
1: 老婆在医院生孩子的那几天恰逢口罩时期，医院呢只允许一个人陪护整整七天，
0: 嗯，
1: 产后呢她身体虚弱，各种身体上的
0: 不适
1: 接踵而来，大大小小的琐事都是我一个男同事
0: 男同志
1: 贴身照料。不是，我在我在读的时候你知道吗，那其他朋友就是发了个信息，他一条一条把顶上去了啊。
0: 他说，
1: 然后呢，都是我一个男同志贴身照料的。
0: 他说，出院回家之后，老婆就跟我说：“哎，周扒皮，往后只要你不犯原则性的错误，这几天你的付出就是你的免死金牌。”
1: 嗯，
0: 我感觉那一刻老婆认可我了。
1: 合着，都给你生孩子了，之前还不认可你呢。
0: 就是属于那种。嗯哦，这个人是真的真的可以托付的那个人，
1: 嗯，
0: 对吧？
1: 他后面该不讲理的时候还不讲理，
0: 嗯，也确实是吧。
1: 对啊，然后那个有朋友说，以前恋爱，特别是校服恋爱，就是在交作业的时候，作业本子在一起都很幸福。可对，
0: 哦呦呦呦呦呦，好像是的，
1: 真是的，我跟你讲、就真是这种感觉，我就感觉那个，
0: 我好像有过哎。
1: 啊，我是超级有过的，对。
0: 哦，哎呀，你这个人真的是，
1: 对吧？
0: 你好喜欢，确实喜欢幻想，
1: 对对。哦，然后那个
0: 你的幻想，估计都，
1: 前面女生的头发比较长，当风吹来的时候，然后发丝撩到了我的脸上，感觉哦，恋爱了那种感觉。
0: 这个变态真的是。
1: 你看，我跟你讲，长得好看的人，那叫什么？就是
0: 叫妖精
1: 啊。
0: 叫妖精，
1: 长得好看的人就感觉就这个剧情真的好浪漫
0: 啊、
1: 长得不好看的就下不了嘴的那种，哇，你这个变态。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说一说吧。有朋友留言说，我是觉得就是他了，然后人家给我发了一张好人卡。
1: 好人卡。
0: 拒绝了呗。
1: 对，你是个好人。这句话就感觉挺扎心的。
0: 就不适合，对吧？
1: 有时候这个别人。
0: 这个爱情这个东西是你是最没有办法去左右的。
1: 对。
0: 对吧？
1: 其实你的长相、你的声音、你的气质，我感觉都非常好，但是不知道
0: 怎么，但是我就不喜欢你。
1: 对，就是跟你走在一起的时候，就哎，我说这个，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对对对，好好好，我知道了，走了，再见哦，再见。
0: 但确实是的，对吧？有的人可能有一些他是不符合你可能择偶的标准。

0: 准的。
1: 你为什么喜欢他？他哪一点有我强？
0: 但就是，对，这个人可能没有别人那么优秀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就是喜欢这个人。
1: 可是我真的就是喜欢他呀。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真的是很有一点哇。里边很少会想要去来讲这种话题，然后这个话题我还在想，哇，我说你为什么会想要讲这个话题？他说蛮好的，对不对？我说真的，我觉得他最近有点问题。
1: 我的天！
0: 因为吕彪以前非常不喜欢讲这种爱情方面的东西。
1: 对，感觉我也是看大数据的嘛，就是大家有时候我们聊关于这个爱情的这个话题的话，就是很多朋友讲，哎呦，这个我插不上嘴，哎呦，这个我只有痛苦，关于爱情我只有痛苦。我觉得爱情就是还是有很多地方是美好的。
0: 嗯，
1: 对，就包括你们所说的，哎呦，俺家那口子，俺家那位，就是虽然这样称呼，但是我觉得你和他在一起的一生当中，多多少少他会做到一些就是让你感动的事情嘛，对不对？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回忆回忆，哎，你们想听什么歌跟我们说，对不对？
0: 对，也回忆回忆对方的好。
1: 对，趁着这样的机会，然后你听一听你们当时很喜欢的歌，哎，还记得吗？就是当年你可能就是跟他从城市的东边走到西边，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累。那个时候好像你也没有
0: 那个时候荷尔蒙、啊，
1: 那个时候你也没有，你怎么不要讲荷尔蒙这么荷尔蒙荷尔蒙荷尔蒙，
0: 这就是这个样子、啊。
1: 对，我就讲的什么，就是这什么文艺的意思，给你搞荷尔蒙呀，给他搞光了，真是，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就是。
0: 你要是编不下去，你就不要编。
1: 不是的，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啊，就是那个时候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0: 那更是这个样子。
1: 刚开始嘛，在一起的时候，你没有车没有房，你也不会就有那么懒，也不会长得现在这个身材走样，对不对？从城市的最东边走到最西边，你一点都不感觉到累，感觉跟他每时每刻都是甜蜜的，对，就不想分开。
0: 啊，那恋爱前三个月吧，
1: 前三天，前三啊。对呀、啊，就是会试着互相了解呀、啊。
0: 哎，刚认识的时候哇、嗯，都是这么的。
1: 真是，哎，你在生命当
0: 中虚伪和热情。
1: 哎，不是，不是，就是虚伪。哦，毕竟恋爱我们又不是老手，对不对？你碰到了每个人又不一样，对不对？
0: 你是高手。
1: 这么讲，你碰到了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对啊，你不是老手，但你是高手。
1: 我是爱情
0: 高
1: 手。
0: 高手
1: 你前两天刚放过高手吗？
0: 对对对。
1: 就我觉得就是。包括你看刚刚那个有朋友说的那个他爱人的产后呀，
0: 嗯，
1: 这个男士是怎么样照顾你的，
0: 对
1: 不对？
0: 对。
1: 然后在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他有没有站在你这边帮你解决了一些问题，他成为你的靠山，他成为你的支柱，对不对？我觉得就是生命当中会有感动，一定会有感动的。
0: 嗯嗯，
1: 你们都讲一讲感动的嘛？你看这个有位朋友讲了一个感动的，哎，行驶在郊区的路上，看着天空的晚霞，听着984的广播，心里泛起了涟漪，想起了那个他，心里思绪万千，回忆仿佛回到若干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天，学校的操场，夜色连衣裙双马尾的那个女孩，回眸一笑让我日思夜想，念念不忘。最后我鼓起勇气对他说，明天周四威我50。我们刚讲什么东西，是讲我变了还是怎么搞的？然后那个胡先生说明吕彪长大了，对啊，讲的对哈、啊、说多经常出门旅游回来，人是会变的，说每个人呢都应该有一首专属的爱情歌曲，听到了就会瞬间回到那个时代。二位主持人是哪首歌呢？哎呦，我这反问了今天啊！
0: 我是哪首歌啊？
1: 嗯，
0: 那就喜欢你吧，陈洁仪的喜欢你。
1: 你喜欢谁个还喜欢？
0: 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1: 嗯，
0: 那属于没有什么特别的专属
1: 的歌曲吧？我
0: 的
1: 答案也是这样的，就是
0: 就可能有一些歌词你会觉得符合你当下的心境这个样子。
1: 嗯，对，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的心境不一样嘛。
0: 哎，有人讲吕彪应该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为什么？
1: 会有这首歌，对。
0: 哎哦，你
1: 有
0: 故事
1: 呀、
0: 啊！
1: 我的天了 ，My Love 也有故事呀、啊。 我的天
0: 啊，那个我知道，
1: 对，
0: 好久不见我不知道，哦，我这，哦，我想起来
1: 了，
0: 我知道了，对对对对对，
1: 讲过了，对，故事演多，
0: 对，你确实你故事演太多，不行，我要听歌了，烦死了，真的是毁掉了，放完了进个半点吧。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

0: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洁仪所唱出的《喜欢你》。那么在傍晚的，干嘛你？
1: 没事。
0: 在傍晚的5:38，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然后我们共同说到的是，有哪些让你觉得哇，这辈子就是他了，的瞬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吧。有朋友说，哎呀，那彪哥让我回忆，我就回忆一下吧。10年前创业没钱，那是真穷。第二天另一半把他的嫁妆全部当了，支持了我。哎，

0: 到现在咋醒的来了哈？假装目前还没赎回来，咋办？想咋办？
1: 说现在这个金价呢翻了好几倍，确实翻了好几倍。
0: 嗯嗯，有朋友留言说了一句，嗯，很多东西赎回来，人分了。
1: 哎，你讲的对，那还不如不赎回来了，对不对？
0: 哎呀，胡先生说，经济基础决定感情稳固，不是上层建筑吗？他给改了。
1: 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0: 嗯，
1: 对，很有道理的。恋爱和
0: 贫贱夫妻百事哀。
1: 不，他那个是一个误区。那句话其实本意不是这个意思。
0: 古话嘛，一个古话。
1: 不是这个意思，对，因为很多人他是误解了，把这个用在这上面。
0: 对。
1: 就是，但其实就是。
0: 但是确实还是需要一些金钱的支撑啦，没有也不行。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
1: 跟恋爱完全两码事儿。
0: 对，大家也不要觉得这啊很现实啊，或者干嘛的，本来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啊。
1: 对对对对，这个，你要讲，结婚可以要钱呢，生小孩可以要钱，
0: 对啊，
1: 对吧？都要钱。
0: 就很多现实的因素摆在那里的话，你就不要说什么，哎呀，这个人好现实，怎么怎么样？谁不现实？男的也现实，女的也现实，都现实。
1: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经常讲赚钱现在很难，但是。我觉得最难的是存钱，
0: 嗯，
1: 有些朋友还是能赚到钱的，但是你们有储蓄的习惯吗？
0: 没有。
1: 如果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有储蓄的习惯的话，麻烦你跟我们讲一下你是怎么存的。对，
0: 你想学一学
1: 啊？想学一学呀，对呀，这个是可以的呀。我年入几百万，我想在那，对吧？几百万那个韩币。那个韩剧一开口都是几亿几亿，我的天哪！
0: 我以为你要是你又演到那个短剧上面去了呢。
1: 嗯，对呀、啊，龙城首富怎么了？
2: 红叶路与东海大道风景灯管用啊，管用。
0: 啊，红叶路与东海大道红绿灯可以用啊。哦，可以用。刚刚他也发来了一张照片，非常感谢啊，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路况信息。
1: 有朋友说，那个老公洗衣服拖地又不唠叨人的时候，最好还能说一句我爱干家务。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女士呢，她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但是呢，一切都是这个叫什么，老公来实现的，她负责许愿，老公来实现。有朋友说，都是月光族，月光族其实挺多的。真的就是你看那个抖音上面的话，什么50万、60万、100万以下的车都看不上，对吗？就感觉，哎呦，真是！而且我今天下午还刷到一个视频，说现在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买小东西的时候，比如说点外卖啊，同样一家店，这家店卖19.8，另外一家店卖15.8，我的天，就计算这个，那买15.8这一家，对吧？哎呦，我好聪明，我省了4块钱。真正的到买车的时候，然后这个配置到那个配置，哎呦，我感觉我确实需要这个增加一个配置，增加一个配置好几千。他感觉我买大件，我这20万都花了，30万都花了，我还再获得2-3千块钱嘛，对吧？就是在花小钱上面斤斤计较啊，精打细算，在花大钱上面的时候，啊，
0: 眼都不眨。
1: 对，眼都不眨。
0: 对吧？
1: 对，所以有时候算下来，你真是讲不好，哎。
0: 还有朋友说，哎呀，这个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有一次看那个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时候，影片结尾夏洛走哪儿都抱着马冬梅不撒手的时候，把我给看哭了，简直就是在演我和我媳妇儿。那一刻我下定决心绝不会叫他赌输，就意思
1: 成为他的依靠。
0: 对对，他赌上了这辈子，是吧？肯定是这个意思。
1: 对，
0: 那你以后就好好对他嘛，
1: 对
0: 不对？那既然这样，放一首吧，《夏洛特烦恼》。其实这首歌也不错，也蛮好听的。还有朋友说啊，今天这个话题，我就听听，我是来吃糖的。

0: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希望各位呢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哈。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就关于存钱这方面啊，然后有朋友这样留言，他说存，每月都存一点，独立账户2年了，我会把公司的利润1/3存起来，不买金银首饰，这个钱一方面这个做
1: 防风险的，
0: 防风险，
1: 心不慌，
0: 另外一方面呢，这1/3的一半拿出来是做公益基金的，目前这个基金也不错，帮助更多的人，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虽然杯水车薪，但是我需努力。
1: 他是真的在做这一方面，之前跟我讲过，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很有意义，真的很有意义。而且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就是带着孩子一起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很具有教育意义。
0: 还有朋友说，老婆洗衣服拖地又不唠叨人的时候，最好还能说一句，老公晚上给你500出去喝酒，带我一个，我给你开车。
1: 他给你开车？
0: 不是，关键问题是给他钱了，你知道吗？
1: 他给他500。
0: 对，给

0: 差五百。
1: 够够不够，这来还有。就你刚读了一半的时候，我以为他也要搞那个为我五十嘞。这个剧情有点像。
0: 但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们两口子很有意思。
1: 嗯。
0: 他不让他老公天天就是老是出去应酬啊，干嘛干嘛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说那要不然我也去吧，或者怎么样。然后他老公就给他转个钱，他说那好吧，你玩吧。然后他就拿着这钱自己玩去了，就很搞笑。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是雅诗兰黛这样的一个品牌，一个是他们家的这个智颜面霜，另外一款呢就是精华水了。最近早晚的温差也比较大，所以呢脸容易干燥起皮，上妆可能会出现卡粉的情况。那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完美甄选给各位的专属补贴福利，可以直接平价拿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跟原生液，也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精华水。那作为常年销量霸榜的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是属于那种修护维稳的，质地呢也很清爽和软糯，上脸呢秒吸收，干皮可以达到一种长效锁水保湿的状态，油皮呢就可以去控油维稳，全肤质都是可以使用的。那如果最近大家就是脸上泛红起皮，或者是水油不平衡的话，那这样的一款面霜就可以帮大家轻松的给稳住我们的肌肤状态了。
1: 是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专柜呢是大几百一瓶。那今天呢，我们的就是广播专属的福利，仅需要多少呢？299，绝对是难得的捡漏价。而且呢，你在购买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30，到手价格269。另外呢，还提醒大家搭配400毫升的超大容量的雅诗兰黛的原生液，什么日常补水呀、湿敷啊、修护啊，全部都可以搞定啊。坚持使用的话，就是皮肤会细腻透亮、水润有光泽。那这一款呢，这个价格更高啊，专柜的价格呢是上千。那今天的400毫升的原生液专属补贴价格只要239。那添加客服的微信购买的话，还可以再减30，到手价格就是209。我们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怎么样购买。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啊，发送8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然后可以点到那个链接当中去自主购买就可以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8: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美美，你看这个冰点脱毛价格超划算，咱们一起去呗。
10: 我刚买的脱毛膏还没用呢。
9: 我跟你说，有的脱毛产品反而越脱越糟，不如做长效脱毛。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医学美容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烧伤整形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整形美容烧伤分会委员孙星辰。
11: 浓密的体毛让很多人倍感困扰，影响穿衣自信。很多人为了清爽美观，会尝试各种脱毛方式，认为脱毛只是简单的美容操作，没有任何技术门槛和风险。事实上，脱毛分为美容脱毛与医疗脱毛。错误的脱毛方式不仅维持时间短，还容易引发皮肤红肿、过敏、毛囊炎，甚至导致毛发越脱越粗、色素沉着等问题，得不偿失。想要安全干净脱毛，避开误区，科学操作尤为重要。生活中很多常见的脱毛方式都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不少人偏爱刮刀刮毛、蜜蜡脱毛、脱毛膏脱毛等便捷方式。这类方法操作简单，价格低廉，但弊端颇多。刮毛只能去除皮肤表面毛发，根部依旧留存，短时间内就会快速长出，且容易划伤肌肤，刺激毛囊。蜜蜡脱毛强行撕扯毛发，极易造成毛囊发炎、皮肤红肿疼痛，长期使用会损伤皮肤屏障。而劣质脱毛膏含有刺激性化学成分，皮肤敏感人群容易出现过敏、泛红、脱皮，长期使用还会导致局部肤色暗沉。同时，脱毛也存在对应的禁忌人群和禁忌场景，皮肤敏感、有破损、晒伤、湿疹炎症的人群暂时不适合脱毛，否则会加重皮肤损伤。内分泌紊乱、皮肤状态不稳定的人群不建议频繁过度脱毛，容易刺激毛囊异常发育。此外，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频繁脱毛能彻底根除毛发，或是追求脱毛完全无痛、一次永久。想要实现安全长效脱毛，首选正规医疗脱毛方式。正规医院的冰点脱毛、激光脱毛，通过精准作用于毛囊黑色素，温和破坏毛囊生长活性，从根源减少毛发生长，兼具安全性和长效性。术前医生会根据肤色、毛发粗细、部位调整能量参数，适配不同人群的肤质状况。术后做好基础护理，保持脱毛部位清洁干爽，做好防晒保湿，避免暴晒，热水烫洗和频繁摩擦，就能有效规避皮肤问题，实现清爽嫩肤效果。科学脱毛的核心是保护皮肤屏障，温和养护毛囊，拒绝暴力脱毛、化学刺激脱毛，才能在变美的同时守护皮肤健康。市面上各类居家脱毛手段仅能短期改善，想要长效安全地解决体毛困扰，一定要认准具备医疗资质的正规机构开展脱毛项目。脱毛并非简单的美容操作，不当脱毛损伤皮肤与毛囊健康，大家需理性变美，选择合规专业机构，遵循科学脱毛流程与术后养护规范，安全舒适摆脱体毛困扰。
2: 如果
1: 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6: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6:10，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好，那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点外卖，那个外卖可能不太符合我们的口味
1: 啊，
0: 对吧？
1: 这很正常。
0: 对。而在河南有一位女子，她就点了外卖嘛，她就说哎呀这个餐太咸了，于是乎呢她就线上申请仅退款，
1: 嗯，
0: 对吧，申请一个仅退款，然后店主路过她所在的网吧就进去取餐，心想给她你这个太咸了，你不吃给她，
1: 嗯，
0: 她就进去取餐，发现外卖已经被吃光了，
1: 就仅退款，反正就是又白嫖一顿。
0: 对，然后店主刘先生就说，当时和对方沟通，要么把餐退了，要么把餐费给自己，然后对方都没给，直接白嫖成功，还说打扰他上网了，要赔他网费，很不讲道理。
2: 他不能吃，我美拉肉。
3: 你也没跟我说呀，
2: 你不能吃过去尝尝。
3: 没拉肉没？
2: 美女都吃完了。
3: 没拉点咸，咱开包间，你开包间，那叫我给俺叫吧。
2: 我后面那是有啥呀？
3: 那不然行。
4: 这钱直接退钱了，我就是挂餐子之后给他换，或者他退了，去了他都吃完了，吃得干干净净的。我去找他很简单，我心情去他跟他讲，我说要么把餐给我，要么是把我的餐费还给我。他竟然还要讹我，让我赔他网费。凌晨三四聊不来，已经睡了，他又在平台上给我发消息，又在嘲讽我说我家里出了什么事，这么缺钱什么。他感觉我找他要餐费是错的，他白嫖成功了。
0: 哎呀，大家这个视频当中的声音听得清楚吗？
1: 基本上是能够听得清楚的，虽然当中夹杂着一些方言，
0: 哎，
1: 但是刚才店主也说了这个大致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哎呦，你要讲难吃，人家就是上门对吧取餐，你搞个仅退款。
0: 心想你这个太咸了，我把它取回来，我给你重新那个
1: 做一份给你，
0: 做一个，或者是你就直接的把这个餐费还给我。
1: 我估计这个店家应该不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了。
0: 哎呀，
1: 我们前段时间我们说到的新闻当中有很多的是怎么样呢，还不好找，就是网购的，他可能这个商家离你家就比较远了，外地的外省的，那这个你看，这是人家自己主动找上门了，没想到你看难辞哈，吃掉了。
0: 对呀，你说太行了，然后他特别有意思，视频当中说发到了之后发现他已经把食物吃得干干净净，
1: 不老实，我要弄的，
0: 不是太咸了吗？你也吃得干干净净啊。
1: 对呀，你要是真的就是吃掉了，那人家问你要钱的时候 OK 没问题，对不对？
0: 对，
1: 实事求是嘛。那你觉得这东西实在不能吃，类似于里面真的是有虫子有钢丝球，那 OK 那退，人家愿意退款没话说。
0: 很难想象他到底是不是白嫖。
1: 对呀，
0: 对不对？

0: 哎，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网上有一个截图特别的有意思啊？
1: 嗯，
0: 被邻居的六个车位给气笑了。
1: 我还真不知道。
0: 然后呢，就有一辆车，
1: 嗯，
0: 哎呀，他的那个停车，他就横着停的，你们知道吗？咱车位不是竖着停的吗？
1: 嗯，
0: 他横着停的，看起来特别的嚣张，
1: 特别的豪横，特别的霸道。
0: 然后他就给那个人发信息说，请问这是哪，就是在小区群里啊，
1: 我是那个人，你是反映问题的人，
0: 请问这是哪一位邻居的车？
1: 我家的，怎么搞的？
0: 请问你家有两个车位吗？
1: 没有，六个。你发了个问号。
0: 我发了个问号。
1: 我家买了六个车位。
0: 那一套房最多登记两个车位，你家三套房吗？
1: 我家四套房登记了六个车位。
0: 哦，不好意思打扰了，只是随便问问。真的是被邻居的六个车位给气笑了，我的天哪！
1: 这是让我想起了那个故事吗？
0: 还以为人家就啊，你家有两个车位吗？
1: 嗯，
0: 没有，六个。
1: 嗯，你这些年要不抽烟的话，你宝马都买得起。那你可抽烟？我不抽烟啊。那你宝马再撸下来。哦，没事了。
0: 哦，对不起，打扰了，我只是随便问问。
1: 嗯。武状元说不懂就问啊，说外卖怎么知道味道咸了？那尝过的外卖还能退吗？
0: 他就是尝，他就已经吃了，
1: 尝过他已经吃了，
0: 然后他就表示太咸了，要求退款，
1: 人家
0: 点了一个警退款，
1: 他搞个警退款，
0: 对，
1: 那这个人店家也不服气，
0: 嗯，
1: 店家就想，不行，我非得给他拿回来，
0: 对，然后他就正好路过那个女孩在的那个网吧，在那上网的嘛，叫了外卖，
1: 嗯，
0: 她就跑到那网吧去了，
1: 嗯，
0: 哎，发现她已经把那个外卖都吃得干干净净了。
1: 小妹妹，你都吃掉了啦？
0: 还说太咸了，
1: 太咸，我退你钱，为什么要吃掉？吃了你给我钱。
0: 就刚刚我们说那个邻居车位的事情，周扒皮说邻居表示原来小丑是我自己。六个车位是小事，关键四套房，这才让人羡慕的点。给他，
1: 对，我买怎么搞的？我买了四套房，对呀、啊，就是六个车位有可以有什么问题？哦，没有，不好意思、啊。
0: 有网友表示，一下子拥有六个车位，属实是让人羡慕了。
1: 那这个车位是他家的，他就是这个车，他就停一辆货车在这个地方，人家占三个车位，
0: 那也行、啊，
1: 你也没话讲，
0: 对，
1: 那确实是他家的，而且人家买下来的。
0: 有人讲这个是传说中的自取其辱。
1: 哎呀！如果我是这个人的话，我这一天都不会好。
0: 感觉被深深的刺激到了，是吗？
1: 侮辱！
0: 真的。
1: 我回家之后，我跟你讲，我就……
0: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会笑疯吧。
1: 我都不会笑疯。
0: 你会觉得这太搞笑了。
1: 我感觉我的自尊心受到强烈打击。我开始要审视我的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住在一个小区？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我都会想着哪一天，我也想把车叫停。
0: 也想要这么豪横。
1: 对。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然后有一些朋友啊，他就表示说，现在其实00后啊，真的很会省钱的。
1: 嗯，
0: 就我们印象当中，可能都是长辈过日子会精打细算一点。那往下，那小孩子哪懂什么精打细算，哪懂什么省钱的道理啊？
1: 感觉就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越年轻越不会省钱，没有生活经验。
0: 对，
1: 嗯，
0: 但是没有想到现在不少的00后啊，比上一辈还会省钱。
2: 也以为00后是靠蜜罐长大，没吃过苦的主，结果节俭起来真的让老辈子都佩服。刷到一位博主采访00后的视频，直接解锁一本名为《淡淡后生存指南》的书，说纸是可以从中间锯开分成两包使用的，把50升的矿泉水桶从三分之一处锯开，你就会得到一个带盖的垃圾桶，还有每次喝奶茶剩的手提袋刚好可以放下一双鞋。大大小小的备品全都二次利用，一点资源都不肯浪费。要不说还是00后会过日子，这么节省一定存了很多钱吧。
1: 我没觉得就是会就这方面会存多少钱。
0: 对，但是他们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对吧？那些就是包装袋，那些就包装袋，他们就是放在那儿留放鞋子，把鞋子塞进去，然后就可以防灰尘，这个样子。然后那个5升的那个水，他们给中间锯开，然后得到一个带盖子的垃圾桶。
1: 我觉得，
0: 然后抽纸也是分从中间切开，分成两包使用的。 你看看，
1: 不买车，以后你记得不买车不买房，你最省钱。对，除此之外，你就是，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这个东西省不了多少钱，谢谢。而且我觉得也不美观。你家里面如果装潢好了的话，你会用这样的东西吗？请问。
0: 没有啊，但他们可能会用啊，他们觉得没关系，他们觉得。
1: 对呀、
0: 啊。他们就会觉得很好。
1: 而且我觉得这仅仅是生活的小妙招，我没有发现它会省多少钱。而且像这样的东西的话，就是某兮兮，对不对？一毛钱就可以得到的东西，我需要你这样搞吗？对不？
0: 那人家就觉得这个是省钱了，对不对？
1: 哦，我一分钱，我一分钱买了这个东西，然后我还
0: 能。你一个垃圾桶一分钱买啊？
1: 你可小心，你给我打个赌。
0: 拼多多里啊。
1: 我一分钱买了怎么办？
0: 垃圾桶啊。
1: 我还可以体验一次。
0: 可是我一分钱，可是我一分钱都不想花呢，人家不就得到了吗？
1: 我给你，我送给你。
0: 那先买一分钱买个垃圾桶。
1: 好，
0: 你现在就买。
1: 那你自己做节目、哦、
0: 你现在就买，我放首歌，
1: 我免费给你不行吗？再要花一分钱吗？真是，
0: 我就想让你花一分钱。
1: 你要看得中，你把我办公室的拿去。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3: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5: 嗨，大家好。
4: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6: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7: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4: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还有他们家的这个精华水原生液。那最近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哈，那换季的话呢，脸容易干燥起皮，上妆卡粉，想要买大牌护肤，但是价格呢又让人肉疼。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的补贴福利，直接平价拿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还有精华水。那作为常年销量霸榜的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在修护和维稳方面做得很好，质地是属于那种清爽软糯型的，上脸会秒吸收，干皮长效锁水保湿，那油皮呢控油维稳啊，全肤质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如果大家泛红起皮了，或者是水油不平衡啊，有这样的问题都可以轻松的给你稳住。
1: 然后这个跟大家讲一下这两款啊，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在这个专柜呢是大几百块钱一瓶。那今天呢我们的广播专属福利价格仅需要299。那如果你是添加客服的微信之后再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30，到手价格269。另外呢，搭配400毫升超大容量的雅诗兰黛原生液，日常补水啊、湿敷啊、修护啊，全部都可以搞定。那这个坚持用的话，皮肤更加的细腻透亮，水润有光泽。专柜的售价呢是上千，那今天400毫升的原生液专属补贴价只要239，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只需要209，要减掉30块钱。
0: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8就会跳出相关的这个链接了，点到链接当中自主购买就可以了。

0: 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身边会出现那种低血糖的人，对吧？你是不是一个低血糖的人？偶尔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我好像一次都没有发生过。
0: 但那你有吗？没有是吧？
1: 没有呀。
0: 哦，
1: 我怎么会低血糖呢？
0: 大家如果突发低血糖应该吃什么你们知道吗？
1: 甜的东西。
0: 那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说巧克力呀，对吧？其实这是流传最广的一个误区。对，巧克力尤其是黑巧克力，脂肪蛋白质含量高，糖分吸收速度很慢的，不但无法快速的提升血糖，反而会耽误急救的时机。那同理，坚果、牛奶、糕点也不适合作为急救的首选。那相比之下，什么样的才可以这个作为快速被人体吸收的呢？白糖水、葡萄糖片、含糖汽水，还有纯果汁或者是硬糖，哎，这些呢都是相对而言哈比较快速的能够被人体吸收，短时间内纠正低血糖更应该作为急救的首选。
1: 一般情况下，这个容易或者是说曾经有过低血糖的人啊，或者是经常容易低血糖的人，就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外出的时候身上都带一块硬糖。
0: 对
1: 对，这个吸收稍微快一点。
0: 或者你喝一喝什么含糖饮料，对吧？
1: 就是有时候来不及的话，带糖的话是最方便的。
0: 嗯，
1: 之前我们新闻台有一位同事啊，在直播间的时候。

0: 哎呦，突然之间低血糖了啊、哎！哎呀，这个突然之间感觉有些晕，
1: 嗯，
0: 哦，然后他扶着墙走到了我们交通台这边的直播间，看到了一位同事说：“哎，你有喝的吗？你有甜的吗？”然后那位同事拿出来了，他咕嘟咕嘟喝了两口，一看无糖可乐。
1: 大哥，我还很认真的听到现在了，
0: 对吧？但是呢，无糖可乐呢，它确实没有那个蔗糖来得快。
1: 对，但是还是有有一定功效。
0: 代糖啊，对，它是代糖啊。对，救命之恩呐！哎呀，我的天，
1: 不是被你给整笑了，无糖，
0: 真是无糖可乐。对，有很多朋友说曾经有过低血糖。你看阿拉雷也说，
1: 嗯，
0: 我会低血糖，头晕、手抖、心慌，太难受。对。就相对来讲的话，就是突发情况下来讲的话，低血糖它的危害要比高血糖还要高。
1: 嗯，
0: 对，
1: 就真的是那低血压也比高血压。
0: 对，就是你看很多高血压的人，其实他对于平时自己的身体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了解。哎，他知道哎血压高了，然后也会及时的服用这个血压药，对吧？
1: 嗯，
0: 啊，就大家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一定要按时吃药。对，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自己给自己当医生，我早上吃还可以，那血压血糖下去了，过两天不吃了。
1: 对，
0: 这个是一个长效药，就是有很多人是需要，终身服用的。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若琳所唱出的《亲密爱人》。时间是傍晚的6:50，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房间里一屋子东西是你的我的，相册最前面一张照片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莎这首歌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曲风是 R&B 和古典融合在一起，而且有古典乐器的对话，像有大提琴、钢琴和小提琴，希望大家听了会觉得很特别。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维线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一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下午的4:0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刚刚呢，我们是发起了一个投票啊，这个投票呢是发在了我们的微信群，而且呢也是设置为了我们的群代办。投票内容呢，就是我们蚌埠市呢，如果说要执行网约车一车一码的话，大家呢持什么样的态度啊？三个选项：支持、不支持和无所谓。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从9月1号开始，牡丹江市呢将会正式启动网约车的合规码的张贴的工作，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叫一车一码。这个一车一码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地如果你是合法的合规的网约车，当地的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将会呢赋予你一张这个二维码，张贴在车体以及车辆的内部。这样的话呢，以便第一市民的监督，比如我打了网约车之后，那你这个车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网约车呢？我不知道。虽然说呢有查询的平台，虽然说有查询的渠道，但是呢操作起来比较费事儿，而且呢对于公众来说怎么查确实大家都不太知晓。如果说呢有了这个二维码，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独有的身份证之后，那乘客只要上车，或者说呢在上车之前就可以知道你所打的网约车到底是不是双证齐全的网约车。因为呢有一个背景，目前呢在我们国家道路上行驶和经营的网约车两种情况，第一个有合法身份的，也就是说呢车辆取得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的资格，第二作为驾驶员是取得了行业从业的资格，这是一个群体正规军啊。还有一部分车辆呢就是打酱油的，你可以理解为打酱油，你也可以理解为叫非法营运，因为呢它是没有合法的身份也没有合法的资质。但是目前我们国家大的网约车平台为了弥补运力的不足，为了完成它的所谓的这个完单率，或者说为了就是利润，对吧，依然像这种没有合法身份的网约车依然还在派单。这就导致第一个在这个行业监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你像这个合规的网约车，你有从业资格，车辆你有营运的资格，作为管理部门在出现一些服务上的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些考核，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些管理，同时车辆它是正规的，它的保险是齐全的，从业人员是通过相应培训的。但是呢对于没有合法身份的网约车呢，保险是否齐全，从业人员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作为行业主管部门都是不了解的。但是呢在这个背景之下，那现在这个一家独大的网约车平台依然在向没有合法身份的网约车依然还在派单。但是各地怎么办呢？因为现在全国层面就是这样的，那各地呢都在采取相应的一些办法，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叫一车一码这样的一个 制度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措施。刚刚我们说的是九月一号起牡丹江就启动了这项工作，来简单回顾一下。
8: 推出网约车合规二维码，是为每一台合规网约车配发专属电子身份证，集成营运资质、从业资格、平台备案等核心信息，实现一车一码、一码通查、动态更新。二维码采用加密防伪技术，扫码即可实时核验，从源头杜绝人车不符、伪造标识等。九月一日起，全市实施常态化管理，乘客扫码如发现信息不符或车辆无证，可拨打12328或6274199投诉举报。
9: 按照航管部门要求，我们前期已经组织经营者完成合规码生成工作，并保证所制作的标识符合质量和规格要求，确保8月30日前完成装贴，不漏一车。平台将切实履行运营管理第一责任人职责，通过数字化核验手段杜绝被无证车辆派单。
7: 实行一车一码之后呢，有利之处呢，就是保护了合法经营者的合法的权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像这个无证的网约车，它等于什么呢？对于很多市民朋友来说呢，他不了解啊，他等于隐身在跑，大家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合法的车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取得了相应的资质。但是如果说呢，有了一车一码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之后呢，这目前就等于是裸跑了，来的车有没有码，对不对？他等于是裸跑了。你看得见的，同时呢，对于执法人员来说呢，也便于日常的正常的执法，有没有码，一眼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刚刚我们也说了，我们已经是发起了一个投票，这个投票呢，也是我们在今天和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沟通之后发起的这样的一个投票。这个投票我们也将会转给行业主管部门，作为行业主管部门下一步决策的一个依据。因为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也和蚌埠市道路运输管服中心，目前我们得到的回馈呢，就是一开始我们蚌埠市呢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包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可能就想推进这样的一项工作，但是呢多种原因，第一个就是有些城市呢搞了之后停了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呢这个一车一码它可能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问题需要去解决，还有呢就是不知道作为行业的从业人员对于这样的一个措施持怎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才发起了这样的一个投票。现在呢我们已经是设为了群带弹啊，感兴趣的朋友，无论你是网约车司机也好，无论你是巡游车司机也好，无论呢你是市民朋友也好，当然我们也无法阻挡黑车或者无证车来投票，因为你阻挡不了，这是一个敞开的一个投票。也欢迎大家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或者说呢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怎么加群呢？大家呢可以在公众号，就是我们微信嘛，右上角是有一个加号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加号呢，上面有一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这一栏呢，你选一下公众号啊，你搜公众号，你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加我们的公众号。进入到公众号之后呢，你可以在公众号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111啊，是阿拉伯数字111。这样的话呢，你的手机将会呢跳出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其实就是我的微信啊，你可以扫一下加我，然后呢，我会把各位拉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
10: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走吧。

0: 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虽然说呢，我们这个投票刚刚发起，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呢参与到投票当中来了。那截止到目前呢，投票的人数我来刷一下啊。那截止到目前，投票的人数已经有20人。那截止到目前，20票都是支持我们蚌埠市的网约车能够实行一车一码。我刚刚说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群代办啊，我们会保留一段时间。投票截止的时间呢是9月4号下午的3:57啊。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也在发信息，九山一位就说我抢到沙发了，我投了这个支持票啊。I love 就说了，合法的网约车肯定也同意啊，一车一码，就是平台和黑车不同意。我觉得呢，就是推行这样的一个措施最大的障碍我觉得就来自于平台而不是黑车。黑车他有什么不同意的，对不对？他不可能说我是集体去表达，说我们这都是黑车啊，我去到蚌埠市运管处运管服务中心，对，我来表达一下我们的诉求，我们都没有营运证，我们也没有从业资格证，但是呢我觉得你不能搞这个工作，因为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这个一车一码，对吧？黑车当然肯定是不同意了，为什么呢？像我刚刚说，他等于是在裸跑了。且不说我打到这个车之后，我是不是可以对他进行投诉，我是不是可以打这个举报电话，但是最起码你车开到乘客面前之后，乘客会问一句吧，你这个车有码吗？你是合法的网约车吗？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说平台不同意呢？我觉得最大的障碍可能也就是来源于平台，因为呢这就直接关系到平台的利益。像目前呢，我们蚌埠市网约车在高峰点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满足运力的需求，但是有一点，对于平台来说，它在特殊的时间段它可以用这种所谓的这个无证车辆去满足一定的运力，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满足运力，但是呢它侵害了是合法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还有一个问题啊，它可以把价格压低啊，对不对？更多的特价单谁在消化？更多的优惠单一口单谁在消化？我在想可能有不少都是被这些无证的车辆给消化了。得不得说呢，其实无所谓，他是无所谓态度啊，他说合规不合规，这个现在呢反正收入呢都是这样啊。他晒了一下9月2号的流水，9月2号的流水今天啊，那截止到目前92块钱。我不知道你是几点开始出车的啊，到目前的流水92块钱。道友请留步就说了，他说你看无证车辆如果说呢被清理掉了，那自然合法车辆的流水自然也就上去了啊。夏先生说呢，运管部门是不是可以发布公告，没有码的车子呢可以不付钱，但是呢这个规则不是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来制定的，这个规则依然还是平台在制定。也要说一车一码加有奖举报加处理反馈，这套组合拳才是好办法。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针对我们今天提到的蚌埠市网约车，如果说实行一车一码的话，您持怎样的态度呢？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投票。

刚刚也说了，先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三个一，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刚刚呢，有一位车友啊，嘚啵嘚啵嘚，应该呢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啊，他给我们晒了一下，截止到目前他今天的流水，应该是网约车吧，这位朋友。截止到目前，他的流水是多少呢？92.3元。他的口碑值是多少呢？我不知道最高的口碑值能够达到多少啊？他的口碑值是536。接单数呢，接了9单，在线时长竟然是达到了8个小时。我不知道这个口碑值最高有多少，因为我知道这个流水跟口碑值可能也有一定的关联性，对吧？你跟你的接单数相关，那必然就和你的流水是相关的。这就是他的收入。刚才也说了，他在线时长8个小时。他说呢，早晨送个孩子，8点钟出车，到现在在线8小时，流水90块。哦，他的这个口碑值其实已经不低了啊，536。为什么呢？艾拉姆说他看过580分的，这个既然是你看过的580分的，我们不能说是达到100分了吧？我估计也快接近满分了吧？他这个536的口碑值啊，那起步也是90多分呐，但是呢，流水也就这么多。

0: 说要接这个特惠单，口碑值才会高一点。好像和这个你的接单，包括你出车的频率，你是不是能够固定出车，可能包括你出车的时长，应该都有关系啊。他说他从来不接特惠单，所以呢，这个口碑值呢才400多。因为这口碑值谁给的呢？这口碑值是平台给的，对吧？你不做平台愿意做的事儿，那口碑值肯定不会高。因为这个口碑值它应该不是乘客给你的口碑值啊。其实这个口碑应该是谁给的呢？应该乘客给的，其实才叫口碑，对不对？其实那作为平台给的，只能算是平台的用他的方式对从业人员进行的考核。你不按照平台的规则来，或者说你不按照平台交给你的任务来，平台愿意让你去做的事情来，那你的口碑值肯定不会高，对吧？对吧？这讲白了就是你听话嘛，对吧？这个就是听话值啊。哦，得不得说呢，他除了这个出行分啊，其他都是满分，也就是口碑值呢，考核的东西内容还是很多的，对吧？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谁给的呢？那还是平台给的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 2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今天呢是发起了一个算是问卷吧，算是一个问卷啊，而且呢这个问卷呢我们将会转给行业主管部门，就是我们蚌埠市如果要是执行一车一码，我们说的是网约车啊，如果要是执行一车一码的话，您持什么样的态度？那截止到目前呢，总共是有30票啊，希望各位能够积极表达自己的观点啊，表达自己的一些态度啊，有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参与进来。我们这个呢将会转给行业主管部门，所以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的参与。同时呢，这样的一个问卷调查也将会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接下来呢决策的依据。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请看好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不管再急再忙也别差一两分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交通热点话题作为主管部门的回复。首先呢，提到就是怀远东高速收费站，也就是原来的蚌埠西，可能大家有些不大习惯啊，就是之前的蚌埠西收费站，那今年中秋节能不能恢复开通的问题。那据了解，计划呢在今年的10月30号合肥往怀远东，也就是之前的蚌埠西收费站，是允许车辆下高速。同时呢，怀远东收费站往徐州方向允许车辆上高速，也就是说呢，这个原蚌埠西收费站在今年的10月30号的时候呢，将会呢具备上下行的条件啊。还有就是提到的那个虎山东路，昨天呢也有朋友提到虎山东路啊，说你这边的施工呢还没有结束，应该是在二中东侧的虎山东路，什么时候将会具备通行条件呢？据了解，虎山东路现在其中有一段，昨天也有朋友给我们发信息过来，什么从黄山大道到一个这个什么 MH14路段是吧，这一段呢现在已经是具备通车条件了，而且昨天也有朋友呢拍了视频发了过来，但是呢其余的路段呢大概是在3个月之内才能够完工并且通车啊，也就是昨天有一位朋友提到的，就是你看这边还在施工，这边的施工呢继续，还将会继续，还将会持续3个月的时间啊。还有呢就是金山路，金山路从解放路到红叶路这一段啊，金山路从解放路一直往东到红叶路，什么时候能够施工结束呢？那据了解，在9月底，也就是在本月底的时候，将会呢具备通车条件，通车之后将会恢复正常的通行。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好的，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7: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想了一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8: 这话是报个路况。

0: 咋地？刘欢呢也发来信息说，一个小时呢两单，也就十几块钱啊，花不完呀，花不完。好，各位也可以来晒一晒自己的流水啊。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啊，普先生，他就发现呢，现在凤阳路在提升改造之后，地上的标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呢像凤阳路和解二路以及解三路的路口，地上的标线呢和之前相比不一样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您认为现在这样的设置和之前相比的话，哪一个更合理一点？可能很多朋友呢还没有留意到啊，对，因为这个路呢刚刚通车，大家可能还是按照之前的行车习惯，之前怎么开现在还怎么开，对吧？各位也可以留意一下啊，在今天经过这个凤阳路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和解二路以及解三路的这个标线啊，其实都已经发生变化了。之前比如说凤阳路和解三路的交口，东向西的方向应该是一个直左一个直行，然后呢加上一个直右，但是现在好像不是了，现在呢最左侧的是改为了单独左转，对吧？就等于是一个左转一个直行，然后再加上一个直右啊。各位觉得和之前相比哪一个设置更合理一点？
1: 主持人下午好，这凤阳路、解放三路、解放二路这都改好了，路改好了，但是表现它跟画的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有直左、直行、直右，现在变成了单独左转了。你看这车流量特别大，能不能把地下的导向表现恢复到以前的模样？解放三路、解放二路都是这样的。
0: 可能大家可能更习惯之前的标线啊，因为你看这么多年都是按这个标线来走的嘛，对吧？突然变了，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大习惯啊。
2: 对，它应该是改成了单独左转，左转是单独的灯时灯控在控，因为它是直行双向同时放行，直行左转也同时放行，就会造成对向的直行车受阻。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我看大家很关心关于这个金山路的建设进展的情况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金山路从解放路一直往东到哪里呢？到红叶路，这个施工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的问题，这是来自于

0: 凤山区的回复。那据了解呢，这一段呢在本月底的时候呢将会具备通行条件，那通车的这个通车之后将会呢恢复正常啊，也就是这个月月底。其实这边呢好像施工确实有一段时间了啊，对附近的居民啊包括这个商户啊影响确实不小。说到这个道路的施工改造呢，刚刚还提到就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的一位车友啊蒲先生呢发来信息，他发现呢就是凤阳路在施工改造之后啊，这个地上的标线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和之前呢不大一样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各位您觉得就是地上的标线改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和之前的相比您觉得哪一个更符合路口的通行的需要？我看微信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呢在发信息。猫南妹就说了，他说他昨天呢就走过那一段，他发现呢左转弯都是专用道了，他认为呢还是原来的标线更具有合理性一点啊。他说的应该是凤阳路和解二路以及解三路啊。陈云就说了，他说呢他没注意到，后天上班呢准备看一看，他上班呢一般是要经过这个解二路的，他说呢解二路呢好像还有一节没修好。是啊，因为解二路和解三路它的这个工程啊和我们说的这个凤阳路提升改造它还不是一个工程。对，凤阳路呢是提升改造，是路面的提升改造，但是你说的这个解二路和解三路它这边呢是供水管网的施工的问题。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你看像解二路和解三路它是中环水务做的那个供水管网更新，包括那个智慧水务这样的一个工程，前期主要还是受到台风包括连续的阴雨天气的影响，所以呢施工进度有所延缓，但是呢具体通车的时间在我看到的这个回复当中呢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一切随缘啊。
1: 如果还是一个圆盘灯的话，还是以前的比较合理，这样影响通行，资源浪费，我认为是这样，个人观点。
0: 好，他认为还是之前的会好一点。包括呢瑶瑶也发了信息，他说呢你看现在头顶的路牌呢还是直左，但是呢地上的标线路面的这个标线已经是改为了单独左转。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吧，看这边到底是按照之前来，按照这个空中的标志来，还是按照地上的标线来啊。包括呢快速答也说空中的标志标牌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修整完毕啊。虽然还在问，他说呢凤阳路的提升改造包括这个解放路的路口啊，肯定包括啊，它是这个凤阳路的东段啊，凤阳路的东段，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是从国强路开始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从国强路开始，然后呢一直往东，这边的工程基本上结束了，但是呢在凤阳路和解放路的这个路口呢，因为它这个段啊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它牵扯到一个跨河通道的问题，所以呢他是不是把它放到了最后。还有呢就是有朋友当然会提啊，他说你看你凤阳路整个东段都提升改造了，你从国强路你为什么不从这个延安路开始呢，对吧，为什么不从这个国志街开始呢，为什么不从这个凤阳桥开始呢？我理解呢就是国强路以西的这个凤阳路可能是和整个延安路大桥它的匝道和周边的交通组织方案它一起来做，所以呢这次凤阳路提升改造呢是从国强路开始一直往东啊。哦，虽然就说了，他说你看凤阳路提升改造是不是包括解放路的路口，肯定包括啊。他说呢他骑电瓶车由北向南过凤阳路路口的时候，那个路面啊被车压得像搓衣板一样啊。 把这个老沥青要重新刨洗，重新铺设。因为这一次范阳路东段它的提升改造呢，第一个呢就是包括了解放路，第二个呢甚至包括了就是解放路和范阳路的它那个人行通道，下穿人行通道也在这一次改造的范围当中。我不知道这个施工目前有没有开始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一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把是放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推出网约车合规二维码，是为每一台合规网约车配发专属电子身份证，集成营运资质、从业资格、平台备案等核心信息，实现一车一码、一码通查、动态更新。二维码采用加密防伪技术，扫码即可实时核验，从源头杜绝人车不符、伪造标识等。9月1日起，全市实施常态化管理。乘客扫码如发现信息不符或车辆无证，可拨打12328或6274199投诉举报。
10: 按照房管部门要求，我们前期已经组织经营者完成合规码生成工作，并保证所制作的标识符合质量和规格要求，确保8月30日前完成张贴，不漏一车。平台将切实履行运营管理第一责任人职责，通过数字化核验手段杜绝被无证车辆派单。
11: 其实最早的这个一车一码的这个监管措施呢，是源于2020年广州交警联合当地的教育部门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措施。但当时呢，是为全市4000多辆校车粘贴了专属的二维码，目的是什么呢？就市民你扫码的话，你就可以了解车辆的状况，包括这个车是谁在使用啊、等等等等相关的一些信息。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进行一些违法线索的一个举报，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闭环。同时呢，后期也有很多城市呢也在借鉴广州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呢，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快就是在出租车，在这个网约车管理上呢，很快呢就有很多城市呢开始借鉴这样的一个经验。我看到比如说在2025年的时候，西安出租车行业在全市就推动了网约车一车一码的这样的一个张贴的工作。目的很简单，就是能够，因为现在作为市民朋友，你没有办法去识别你所打的网约车，你所乘坐的网约车到底是有没有营运证，从业人员有没有从业资格证，作为市民朋友是不了解的。当然这是大家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也可以选择有证的，我也可以选择无证的，对吧？大家都可以选择去，但是呢，最起码你是有知晓权的。为什么呢？你像有证的车，他买的保险和无证的车买的保险就不一样，包括呢，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可能会遇到相应的一些障碍。作为保险公司，你在投保的时候，你投保的是非营运车辆，

0: 但是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是因为你在营运过程当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么在理赔的时候，那保险公司就有可能会拒赔。所以呢，最起码能够让市民朋友能够有一定的知情权，知道我的车是有没有合法的身份。所以你看，在25年的时候，西安就开始实行了这样的一项工作，包括在今年的1月份，泉州也推行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包括乐山、盐城、滨州、这个临汾、山东的济南等等等等，很多城市都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措施。还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南京开始推行这样的一项工作。我看到具体推行的时间好像是在五月份吧，南京开始做这样的一项工作。但是呢，我今天听到消息是什么呢？就南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没有全部推行到位。这个呢，我也在核实，就是是不是像我听到的消息这样，就是南京没有全面100%的推开这项工作，没有100%的进行，这是我今天听到的一个信息。那各位有了解的话，也可以发信息给我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来介绍这个事情呢？因为在今天上节目之前，这个和我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也沟通了一下。据了解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今年我们蚌埠市呢，要对蚌埠市出租车管理办法来进行修订啊，所以可能把这个工作的重心更多的放在了出租车管理办法这样的一个地方法规上面啊。也想听一听各位的声音，各位从业者的声音，各位市民朋友的声音，您是不是支持我们蚌埠市的网约车也能够实行一车一码的制度？来，如果说想参与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啊，在公众号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这样的话呢，可以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回复3个1，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的群聊。二维码呢就是加我的微信啊，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啊。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打开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非常温暖的《天使》，这也是五月天非常杰出的一首代表作，很多乐迷心中的经典。而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来源于《小天使小主人》游戏，寓意天使在默默的守护和帮助。那五月天也希望成为每个人身边的天使，来传递这种温暖和力量。在歌曲当中呢，他也把天使比喻爱人或者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强调依赖、守护还有永恒的爱。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也唱了一首《笔记》，这首歌是周笔畅2005年超女赛后推出的第一首单曲，特别选了唱给妈妈的歌来避开情爱的套路。这首歌的填词者你知道是谁吗？是唐田，就是那个写《孤勇者》、写《人世间》的唐田。他把母爱写成手中长长的线，而周笔畅呢，也用温暖的声线唱出了成长感悟。人越成长，越觉得孤单，却学着勇敢一点，连眼泪也是另一种完美。后来呢，这首歌还成了青春记忆符号，甚至被某些学校当成了上课铃声。那你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笔记》是在什么年岁吗？岁月如歌，我们继续分享一首唱给妈妈的歌，这是周杰伦的创作和演唱，《听妈妈的话》。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伍思凯的歌《心动了》。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要和你分享的歌声呢，是90年代清纯玉女代表歌手苏慧伦《就要爱了吗》。她的唱功虽然没有一些歌手那样深不可测，但是香甜的嗓音还有轻松的假音运用，让她能够熟练地驾驭各种类型的歌曲。她的歌曲当中多了一份温馨和自然，少了一份咄咄逼人。我们听这首《就要爱了吗》。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首王菲所演唱的《人间》，人间的感情最难得和难忘的，就是因为有着共同的记忆，可能是一起看了一场电影，可能是一起去完成了一场旅行，可能是在你最需要陪伴的时候，他就在你的身边，所以这样的记忆存在时空、气味、温度和音乐里。岁月如歌，希望

这是五月天的一首《知足》。那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是苏运莹在《我是歌手》的舞台重新演绎的，用风筝比喻爱情，唱出了笑着哭最痛的领悟，放手反而成就永恒的知足。不过我个人觉得啊，五月天的版本听起来其中还有一丝丝的悲伤和不舍，但是苏运莹的这版《知足》让人听到

了，知足祝福释然。他的歌声有一种随风随心的舒缓。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下面我们听周华健《风雨无阻》。

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

一首郭顶所带来的《水星记》，这首歌用一个超妙的比喻，水星永远绕着太阳转，但永远不能真正靠近，就像暗恋当中的人想靠近又怕越界。清冷的吉他声和递进的鼓点把那种克制又渴望的感觉拉满了。歌词里那句环游是无趣，至少可以陪着你，表面是无奈，其实是最温柔的陪伴。所以你听完就会觉得暗恋的终极距离就是水星到太阳的距离。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等待是一个让人欢喜又让人忧的过程啊，来自于张洪亮的创作和演唱啊，知道吗？张洪亮的学的是牙科医生这样的一个专业，而他的本职呢也是一名牙医，他有自己的工作室。他当年在台北开牙科诊所的时候呢，暗恋上了楼上的一个女孩，于是在一个台风夜亲眼看到这个女孩跟男朋友并肩走过，张洪亮心里瞬间破防了，于是写下了这首歌。歌词里那句握花的手在风中颤抖，把等待的忐忑刻画得入木三分。30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是未说出口的告白的代名词。其实最朴素的爱往往最值得去好好的珍惜。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

刘若英的一首《我们没有在一起》，很多感情未必都能陪着我们一路走下去。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曾经很好的朋友也许有一天会离去，曾经相爱的爱人也许有一天会告别。可是我想，如果在漫长的生命里没有他们曾经丰富着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的人生该有多么的苍白呢？懂得感激，才能够看到人生当中更多的美。这是无印良品，就叫我孩子。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天使之爱，这是收录在张国荣1989年新怡宝唱片公司推出的唱片《兜风心情》当中的一首歌曲。当年呢，张国荣已经是一位炙手可热的歌手了，这张专辑特别安排了梁荣俊、杨乔兴、林匡培、周志平还有张国荣本人来担任专辑的制作人，都是非常水准一流的音乐人。而这首《天使之爱》呢，就是来自于制作人之一的周志平来谱曲，刘玉瑞填词的歌。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有很多个翻唱的版本，开始每一次听到他的演唱，都会把人深深地带入到一种情境当中。这是黄莺莺，《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这首歌有着婉约的诗意，还有浅浅的浪漫。黄莺莺，我曾爱过一个男孩，让人想起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那篇著名的情书。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在最好年纪爱上最好的人，不管结局如何，都是人生当中最值得珍藏的美好了。在世人的眼里和心里，爱人是永远最灿烂明媚的存在。我们听吴克群为你写诗。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林慧萍的一首《风吹草动》。文学家林语堂先生说，男女之间最暧昧的事情莫过于借东西，一借一还便有两次见面的机会，而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往往始于借书，一借一还多出好多庞大的事情来。这个说法呀很有趣，但是仔细回想一下，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多爱生的情愫还真的都是从借东西开始的。如果喜欢一个人又不敢表白，不妨从借一本书、借一张唱片当中开始吧。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庾澄庆的一首《情非得已》，在他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
7: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8: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9: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

快点。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星慈。
1: 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那在今天早上9:16的时候，
0: 我们将迎来一个大事儿，大事情哦。
1: 大家猜猜是什么事儿啊？对，我接亲。
0: 我刚想说，
1: 这有零有整的，对吧？
0: 那不就不要一个好彩头吗？
1: 是。因为在今天早上9:16，我们延安路大桥，将会这个进行这个合龙作业。
0: 这对于大家来说是不是个好消息？等着盼着这个桥什么时候能修好，什么时候能通车？
1: 因为这个是这个桥经过2年多的建设和发展，今天这个延安路大桥合龙在即，其实这对于我们蚌埠市民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件欢欣鼓舞的喜事跟盛事，不亚于您家最好的亲戚或者是您自己结婚。
0: 嗯，好像也没错。
1: 这也是咱们蚌埠的城市发展当中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嗯嗯，
1: 对，因为我们从很小很小的时候，真的是从很小，我们就希望延安路这个地方能有一座桥，然后也都说着啊，这个地方要建桥了。每每都会说这个地方要建桥了，
0: 是，
1: 但是啥时候动工啊？
0: 对，然后还没有那种就是特别明确的
1: 对
0: 消息。
1: 哎，但是在今天早上9:16，它就要合龙咯。
0: 嗯，
1: 好，那这是一个好事儿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各个号，然后我们今天早上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方位的立体化的动感的报道。
0: 今天早间的时候也会有我们的这个同事哈，然后会在现场
1: 对
0: 来跟大家共同见证合龙的这个瞬间。
1: 哇，合龙完了以后他就是再搞一搞那个装饰啊，
0: 美化呀，亮化呀，
1: 灯装一装啦，
0: 对，那种
1: 护栏装一装啦，
0: 搞成有省控的，
1: 对，嘿，
0: 哈，
1: 然后那个灯就亮了。好，那我们非常这个期待啊，我们的延安路大桥能够这个合龙，然后早日通车。啊，今天早间我们说到的好像都跟城市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哈。
0: 嗯、
1: 你看，咱们蚌埠是一个地处南北的城市，说到咱们蚌埠，介绍咱们的蚌埠，那会说。交通要道，
0: 嗯，
1: 然后地接南北，
0: 嗯，
1: 淮河岸边第一大港，
0: 嗯，
1: 小时候因为我们家是铁路上的人嘛，然后就有非常多外地的亲朋好友要来咱们蚌埠坐火车，
0: 嗯，
1: 然后这个事情就感觉对于咱们蚌埠的土生土长的市民朋友来说，坐火车这个事情
0: 能有多复杂？
1: 能有多复杂？
0: 能有多难？
1: 对。今天早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第一次坐高铁跟第一次坐飞机。
0: 嗯，
1: 因为其实对于您来说，也许您经常坐高铁经常坐飞机，但是也有很多的地方目前没有通高铁，
0: 还没有这个，甚至就是这个铁路的这个运输线路都不是特别的发达，
1: 这个铁路的这个线路哈、可能都没到人家那个地方、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我经常能够见到的东西就是一个司空见惯的，
0: 哎呦，见怪不怪了，这不是很正常很家常便饭吗？
1: 我高铁都没坐过，我他妈飞机都没有坐过。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您第一次坐高铁第一次坐飞机的经验。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完整的梳理一下哈，就是第一次高铁第一次飞机该怎么样来乘坐。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藤壶机场啊，也说一说咱们的这个高铁站的一些变化呀。
0: 嗯，
1: 对，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第一次坐高铁第一次坐飞机的感受吧。好，稍后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哇、今天的这个天气可真的是太凉爽了。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是29度，然后本周这个温度就都很宜人，有一种隐隐的要到秋天的感觉了。
0: 而且今天早间的时候，如果你是骑车的朋友的话呢，更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丝凉意。
1: 嗯，
0: 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早间出门或者晚归的朋友哈，备一个外套。
1: 对。
0: 有备无患。那小车一骑，小风一吹
1: 啊，
0: 还是嗖嗖凉的，
1: 嗖嗖嗖嗖的。
0: 对，如果特别是你在那个，比如说你的这个动线时间要比较长的话，
1: 嗯，
0: 对，别感冒了，别感冒了啊。
1: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这个天气啊，中央气象台 在昨天傍晚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号20点至3号20点，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台湾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那同时，水利部和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第一次乘坐高铁、第一次乘坐飞机等这样的一些交通工具的经验，也可以说第一次坐绿皮车，但因为坐绿皮车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讲实在是
0: 我记得他下去的是有一个像那个八角亭一样的、那个像报亭一样的那种一个那个小屋子，
1: 原来滨宁县门口那样的，
0: 哎，对，有那样一个小屋子，然后他就会卖一些当地的特产，或者是这条沿线当中你能卖到的一些特色美食、然后那阿姨就下去买，就为了买那个烧鸡差点没上车，而且结果他真的就没赶上车。
1: 这烧鸡看来真的很好吃，
0: 所以我的印象，第一次乘坐绿皮车的印象完全是沉浸在这件事情当中。
1: 好，那大家来说一说吧。那今天呢，我们依旧非常感谢七号龙虾的高军先生，在我们的一瓶水接力的第七季公益活动当中，是为我们的默默奉献的户外工作者传递了社会的温情。
0: 是，
1: 然后非常感谢他哈。你看这个人长得又帅，生意做得又好，
0: 社会责任感又强，
1: 社会责任感还很强。
0: 哎，他可结婚了，

0: 你要给他介绍对象吗？
1: 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也不是不可以。
0: 我感觉他应该结婚了，
1: 毕竟有点优质，是不是？
0: 对，就是对。你看，就这么
1: 昨天就忘了让我们同事去做问一嘴。
0: 对，好，我们非常感谢他哈，希望这个高军先生在以后的这个生意当中哈，就是能够和我们多多合作啊，
1: 哎，是事业能够越来越这个红火。
0: 好，那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依旧在上班的路上给大家带来好物。
1: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雅诗兰黛家的智颜面霜和微精华水原生液。最近早晚温差比较大，可能有些朋友呢也会遇到了一些皮肤问题，比如说哈，干燥起皮，上妆卡粉，想买大牌护肤但是价格又让你觉得有点肉疼。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补贴福利，直接平价拿下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跟原生液。作为常年销量榜霸榜的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的修护维稳实力是公认的，质地是比较清爽软糯，上脸秒吸收，干皮呢长效锁水保湿，油皮也能够控油维稳，全肤质都能够用，泛红起皮水油平衡的问题能够轻松给你拿捏住。75毫升的智颜面霜正装专柜大几百一瓶的价格，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广播专属福利只要299,299，绝对是难得的捡漏价格。如果你在下单之前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这样的一罐75毫升的智颜大罐面霜的话只要269，那再搭配一个400毫升超大容量的雅诗兰黛的原生液，日常补水湿敷修护全都搞定，坚持用的话呢，皮肤细腻透亮水润有光泽。专柜售价这样的一瓶要上1000元，今天400毫升的原生液专属补贴价只要239，添加客服的微信，30元的优惠拿到手的话呢只需要209，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合适。我们承诺的是商城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而且呢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赠送给大家运费险，并且呢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的购物零风险。打开微信搜索公众账号蚌埠广播，搜索公众账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8，你就能够看到今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和微精华水原生液的链接了。
0: 在今天早间上班的路上，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说到的是第一次乘坐高铁第一次乘坐飞机的经验。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当然了，如果说您目前还没有机会乘坐某一种交通工具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可能接下来就要乘坐了，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1: 是，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将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哈，就是乘坐这样的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时候，
0: 是
1: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0: 今天是9月3号啊，对于咱们蚌埠市民朋友来说呢，今天发生的大事呢是我们的延安路大桥要即将合龙了，
1: 即将合龙的事情。
0: 那放眼全国，那今天也是咱们中国人民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哈，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的纪念日。
1: 从918事变的炮声划破长空到77事变全国抗战的烽火燃起，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全体的中华儿女以顽强意志和英勇斗争付出超过3500万人伤亡的巨大代价，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0: 是，那么在今天呢，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那就是叫做什么，我们不忘历史，对不对？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哎呀，今天这真的是很多重要的日子汇聚在一起啊。然后有朋友说，今天感觉对于咱们蚌埠市民朋友来说，这个日子还挺重要的，是不是会写到市志里？我觉得今天会写进市志里边吧。延安路大桥今天合龙，
1: 对，
0: 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如此重要的大事儿，
0: 也不知道那个游泳的大爷今天会不会、今天会不会游到下边。
1: 那如果你不小心在那个视频平台当中然后刷到了那种角度很奇特的，那说不定那就是大爷。
0: 对，然后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第一次乘坐高铁坐飞机这样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归小孩说第一次

0: 坐动车晕车了，晕的睡一路差点坐过站，飞机没坐过怕更晕。有人会晕机，
1: 嗯，
0: 特别是在起飞跟降落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飞起来他没什么晕的了，
1: 他在平流层之后就好很多。
0: 对，
1: 如果没有遇到那种很大的气流的话，他一般不太会有颠簸的情况出现。
0: 反正你在国内坐飞机哈，上半小时、下半小时、中间一小时发餐，
1: 对对对对，差不多就是、
0: 差不多是这个流程，
1: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节奏，是的，是的。
0: 好，那还记得第一次您乘坐高铁，然后乘坐这个飞机，坐轮船，坐绿皮车，
1: 嗯，
0: 坐长途车，
1: 嗯，
0: 的经历吗？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看，有朋友说啊，还有人没坐过火车吗？你这个话讲的，我就觉得就是有点像何不食肉糜的感觉了。
1: 嗯。
0: 对，
1: 就也不能这么说，那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的他的
0: 动线也不一样，
1: 对呀、啊，
0: 他也不需要，
1: 他的情况也不一样啊。
0: 对，因为咱们蚌埠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咱们蚌埠的这个交通网络是很发达的，嗯、水路啊、陆路啊、铁路啊，然后还有现在还有这个飞机，
1: 嗯，
0: 就是这个空中航线都已经打通了。
1: 嗯，
0: 那对于您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
1: 嗯，
0: 这火车穿城而过。您早看早也看晚也看的，您都不觉得这是个事儿。
1: 对，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许这一次就是他的第一次尝试和探索。
0: 因为有的城市他不就是修铁路这个事情对他们就很难，在崇山峻岭之间，
1: 嗯，
0: 你想要修一个铁路，其实是在很早些年间是有些困难的。现在好很多了，
1: 其实包括我们这一次去四川的时候，你越往像是那个黄龙九寨这边行进的时候，你就会明显感受到。它的那个火车进桥梁的进隧道这个概率频率非常高，
0: 是不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感觉都在隧道里边？
1: 对对，是经过了哪一站开始，然后就开始出隧道进隧道，
0: 出隧道
1: 进隧道，就是这种节奏。
0: 好像是过了十方以后就开始，
1: 是哪一站来着？我记不太清了，现在
0: 就是。
1: 然后经过那一站之后，就明显感觉到进隧道的频率特别高。
0: 对。
1: 然后你进隧道之后，与我们的直观感受是什么哈？你比如说，除了视野上有一种白天和夜晚瞬间切换的感觉，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手机信号极其之不稳定。
0: 对，它会有这种感觉。
1: 对。
0: 然后我们去贵州也是的，贵州是我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的省份。
1: 省份，嗯。
0: 对，然后你说，所以说呢，其实你要想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崇山峻岭之间、
1: 山地之间
0: 修路，
1: 哎，
0: 就真的是很困难。你说那个路咋修？盘山修啊？那你就得架桥，
1: 是。
0: 所以你看那个贵州的那个高速公路上，
1: 嗯、
0: 有很多那个路上的那个桥是沿着山，然后搭起的那个桥，桥就紧贴着这个山形，
1: 嗯，
0: 然后底下的就是崇山峻岭，
1: 嗯，
0: 所以人家说世界桥梁看中国，
1: 嗯、
0: 中国桥梁看贵州，
1: 嗯，
0: 就真的就是那种底下深的，就是那种也不能说深不见底吧，
1: 嗯、
0: 但是非常之高。
1: 让你有一种高耸入云的那种视觉感，是吧？
0: 我们不是去那个叫做那个花江峡谷大桥那个地方吗？
1: 嗯、
0: 我的妈呀，真高、
1: 嗯！
0: 那个桥都可以当个景来看。
1: 嗯，
0: 就真是的。
1: 所以，对于这个技术在不断的更新哈、啊，迎接到现实的挑战，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为了之前吃的这些苦而有现如今我们在交通通行上的一些便利。
0: 是。
1: 那对于你来说，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乘坐什么高铁呀、飞机呀、坐火车啊、坐那个邮轮、
0: 嗯、
1: 都算当时的一些经历，包括你的一些经验吗？
0: 对，
1: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今天早间9:16的时候，我们也将会和大家共同见证蚌埠沿路大桥合龙的盛况。那包括有朋友来讲，哎，为什么这个时间也选得这么巧妙？这个合龙到底怎么合的？
0: 哎，祝大哥吉时吉日吉如风。
1: 除了这个好意头之外，哎，你别说啊，这个桥梁的合龙还真不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儿。
0: 那肯定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啊，
1: 嗯、
0: 它这个严丝合缝这个事情，它就很难做到。
1: 哎，对对对对对，怎么样来实现它这种毫秒级的合龙？首先，
0: 毫秒级，那我、
1: 毫米级的。
0: 要是我，你们看过那个《没头脑和不高兴》那个动画片吗？
1: 怎么了呢？
0: 要是我的话，我估计我就是那没头脑加不高兴，最后发现，哎，桥合，你说个荷兰合上了。
1: 但是合的怎么样呢？
0: 嗯，踩了一步子油，
1: 还差半米。 这个通俗来说就是，你看大桥从两岸分别向河中央一点一点延伸修建嘛。
0: 对。
1: 那最后在中间预留出的位置，它要精准对接，连成一体。
0: 那肯定是啊。
1: 对吧？就像两个手臂最终握在了一起，这个握手的动作呢，它就是合拢。那而且呢，它也是在大桥施工当中最关键，也最具技术含量的一个环节。
0: 因为刚才你说，如果我设计，我还差一步。差个50公分的，70公分的、
1: 而且大家没有这种感觉吗？就你日常比如说你裁个纸的时候，
0: 对，
1: 你都可能裁的是斜的，
0: 对，
1: 哎，这个大桥横跨主大桥哈，主跨420米，在这420米的过程当中，两边同时作业施工，向中间合拢的过程当
0: 中，就中间那个距离它是怎么那么严丝合缝的，就
1: 卡住了，你还不能有偏差，
0: 对。
1: 你不能讲我建的建的中间最后这一块我不是长方形，我是个平行四边形，
0: 我是个体型，
1: 不能够吧，对不对？所以它对于这个技术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直接决定着整座桥的成败。那我们这座沿路大桥主跨刚才也说到了420米，它的这个悬拼段29节钢箱梁组成，
0: 嗯，
1: 其中呢南北两岸各14节都已经拼装完成
0: 了，对，
1: 就等待今天早上这最后一节精准嵌入大桥，就主体贯穿完成了。
0: 对，
1: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像是我们在空中进行的一个大型的搭积木的过程，但是它这个精度完全不一样。
0: 对，
1: 你想想它万一偏移一点点，那大桥根本都没有办法合拢。
0: 就像是我们在贴瓷砖的时候，那个贴瓷砖，你前面其实那些大砖都好贴，
1: 对，
0: 咔咔咔咔咔咔咔，就到最后一块砖的时候毁了。
1: 毁了，要裁，
0: 要
1: 剪，
0: 要剪，
1: 就那么一点点。
0: 关键是那个砖你可以现裁，
1: 嗯，
0: 它这个是预制好的，你就它已经拉好，已经前两天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方了。
1: 对，每一块它都已经量身定做完了。
0: 对，
1: 所以对于这最后一块来说，也是当然哈，根据在前面的什么28节这个钢箱梁，而且包括还有这个桥面上128根斜拉索，全部。吊装完成实验之后啊，这个调试之后，整个项目团队对于这个桥梁接口处的静态数据也是要进行监测和收集的。
0: 那肯定是的呀，
1: 对吧？然后除了这个精度之外，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另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温度。大桥的主桥宽41米，合拢段因为刚才的热胀冷缩的效应，一天之内梁体尺寸变化就可以达到数厘米。
0: 那肯定是。
1: 所以我们今天早间这个时间节点，你就想一想选择为什么，不冷不热的天气。
0: 对，天气也给力，这两天温度也好。
1: 哎，对吧，没有特别晒。你说了吗，如果太热的话，这个桥面它这个钢材料也会有一些热胀冷缩的效应。
0: 对。
1: 这个温度就非常适宜。再结合你刚才说的，
0: 祝大哥吉时吉日吉如风。
1: 哎，所以选择在一天当中温度最稳定、梁体伸缩量最小的一个窗口期进行。
0: 嗯，
1: 所以就选择在了今天9:16。
0: 是，
1: 希望能够最后这一块积木能够顺利的嵌入。
0: 我觉得那句刚才那句话得稍微改一个字儿，祝大哥，祝大桥吉时吉日、
1: 对对对对
0: 吉如风。
1: 对，祝大家。
0: 对，好吧，
1: 所以我们今天早间9:16的时候和大家
0: 每次去看看去，
1: 共同来见证。哎，但你别站桥上看好，现在还上不去了。
0: 那我学那个大爷游泳到附近看，抱个桥腿呢。
1: 王之视角。
0: 好，那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第一次乘坐高铁、乘坐飞机的经验哈。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1: 是。
0: 那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之后，我们来看看大家都给我们说了哪些精彩的内容。
2: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蹦蹦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 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0: 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2: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3: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1: 医生，
4: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1: 医生，我牙齿上有个小黑点，不疼不痒的，要不要管它？
4: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但别觉得不疼就没事儿。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5: 很多人照镜子时会发现牙齿表面长出零星小黑点，大多觉得只是牙齿脏了，认真刷刷牙就能去掉。其实牙齿上的小黑点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无害的外源性色素沉着，另一种则是早期蛀牙，医学上称为龋齿的信号。若盲目忽视，很容易错过蛀牙的最佳治疗时机，让小牙病拖成大麻烦。单纯的色素沉着是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牙齿着色问题，比如长期喝咖啡、浓茶、频繁的抽烟等等，或是日常刷牙清洁不到位，都会导致色素长期附着在牙齿光滑表层，形成小黑点、黑痣。这类色素黑点的特点十分明显，仅停留在牙齿表面，用手或工具触摸牙齿表面光滑平整，没有凹凸缺损，不会对牙齿造成实质性损伤，仅影响牙齿美观，通过洗牙抛光即可以轻松清除。相比色素沉着，更多牙齿小黑点是蛀牙初期的典型表现。蛀牙发病初期，牙齿牙釉质会率先出现脱矿现象，牙齿表面矿物质流失，慢慢形成细小的黑色斑点。这个阶段的蛀牙仅停留在牙齿表层，尚未清洗牙神经，所以牙齿不会出现疼痛、酸胀等不适感，隐蔽性比较强，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但口腔细菌不会停止侵袭，若任由其发展，细菌会持续侵蚀牙体组织，小小的黑点会逐渐扩大加深，演变成明显的牙洞。一旦蛀牙穿透牙釉质，伤及牙神经，牙齿就会出现冷热刺激痛、自发疼痛等症状，不仅严重影响日常饮食，还会引发牙髓炎、牙根发炎等问题。此时治疗再也无法通过简单的补牙修复，只能通过复杂的根管治疗处理病灶，不仅治疗过程痛苦、花费更高，还会损伤天然牙齿结构，对牙齿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日常大家可简单自查区分黑点的类型，比如用指甲或牙签轻轻地刮黑点的位置，如果表面粗糙有卡顿感，能勾住工具，那么大概率就是早期蛀牙了。预防蛀牙重点在于日常养护，坚持早晚用含氟牙膏认真刷牙，少吃甜食，少喝碳酸饮料，饭后及时清洁口腔，发现牙齿出现异常黑点，务必及时到正规医院口腔科就医检查，早修补早干预，才能守护牙齿的健康。最后提醒，牙齿上的小黑点看似不起眼，却可能是早蛀牙的早期信号，一旦发现，请不要只靠刷牙或抱有侥幸心理，应尽快前往正规医疗机构的口腔科，请医生明确诊断。早期蛀牙往往一次简单的补牙即可解决，花费少，痛苦小，更能保住天然牙齿，别等牙疼了再后悔。
4: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6: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7: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地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7: 蚌埠
0: 蚌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新词。
0: 我们的抖音已经为您开通了，然后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
1: 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问问各位，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乘坐火车、高铁、飞机、游轮等一些这种交通工具的经历吗？
0: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况信息啊。有朋友告诉我们说，胜利路和红叶路交叉口的南侧公交车不知道什么怎么回事，然后呢119都来了，请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哇，这个歌手斯琴高丽，这个歌叫猜，这个歌可太有趣了。我们也在猜猜大家第一次乘坐这个火车高铁是什么样的感受啊。然后西西宝宝说，我蹦蹦刚通高铁，我去上海，动车都开始起步了，我直接跳上去的。
1: 跳上去的，你应该说是卡在他那个关门的瞬间，是不是
0: 一个鹞子翻身？
1: 一个鹞子翻身，鲤鱼打挺
0: 就过去了，
1: 一个弹跳。姚小洛提醒大家啊，在解放路淮河公路桥北向南下桥的这个位置有交通事故的出现，解放路淮河公路桥由北向南的方向，下桥处有交通事故的出现，大家如果途经这个路段的话，提前减速哈，控制好车速，这个注意避让，就是这样。
0: 好，那今天我说到是第一次，这个乘坐飞机、高铁，这样的一些交通工具的难忘的回忆啊。
1: 我胳膊受伤了呗，就是。
0: 是。好，那其实这两天我们在刷抖音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有一些朋友说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你看我说的吧，腾屋机场现在都没有什么人，然后呢也没有什么飞机，那蹦蹦哪需要建飞机场？
1: 这是
0: 他在这样断句的，
1: 这个断句真是
0: 蹦蹦有必要建飞机场吗？如果我要坐飞机，合肥不能坐吗？南京不能坐吗？
1: 可以，没问题。
0: 就为什么我们非得要在蹦不坐呢？这不就是浪费吗？
1: 因为我们要做到海陆空多维度。
0: 海陆空
1: 不对吗？
0: 我跟你讲是这样子的哈，就如果你首先有这样的疑问的朋友，我觉得有这种疑问可正常呢，我觉得是正常的。对，就是它的核心在于咱们蹦不有了高铁还要不要飞机这个问题。

0: 那咱蚌埠的智能传感、硅基生物基芯材料、商业航天这样的企业，它的样品集单、高附加值件，其实对于时效是非常之敏感的。
1: 嗯，
0: 那这种副舱货运加不中转，比开车去合肥坐飞机或是高铁加接驳要快，而且本地测算外贸与制造业供应链的效率最高也能够提升30%。
1: 这是从这个制造产业上来说啊。
0: 而且在于人才的这种双向通勤方面，像深圳长三角的研发人员来蚌埠这种面对面的协作，
1: 嗯，
0: 当天往返飞行，招商的隐形门槛在下降。你说我，你觉得你在哪个啊？我们在蚌埠。哦，在蚌埠。
1: 那
0: 我们可能坐飞机去的。
1: 然后一看，我们距离你们这儿，然后要啊，不能
0: 坐。你得先坐，你可以先坐南京，再从南京坐高铁来蚌埠，可方便了。
1: 那对于别人来说，这就是麻烦。
0: 对，
1: 就
0: 你可以坐飞机到合肥，再从合肥坐2小时，高那个汽车来蚌埠也可方便了。
1: 哎，就不说别的，如果就说你个人，如果你是你的另一半是。相对来说要家住的远一点的话，你们俩就是，你比如说真的是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可能双方家长这也会成为大家考虑的因素之一。
0: 是，而且就是咱们蚌埠的这个，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城市啊，我们正在从这种铁路重工业转向像传感股、玻璃股、商业航天、凌空经济。这个机场其实它不仅仅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一个凌空产业园的载体，同时也是一个招商名片。自有机场会让客户评估落地成本时，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加分项。
1: 嗯，
0: 就如果他没有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扣分项。而且产业会绑定航线，因为我们的首航是直飞深圳，而不是这种非旅游线路，本身就对应了像传感股供应链呀，后续像是广东啊、成都啊、重庆啊，
1: 嗯，
0: 都是对准新兴产业市场的。
1: 所以你看啊，所以它这个航线的设定来说，为什么我们一开始首发的就是深圳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嘛？
0: 嗯，
1: 深圳是什么地方，朋友们？
0: 对，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耶。
1: 对呀，最早吃到一波政策红利的城市之一。
0: 对，
1: 对不对？
0: 那我们不能，
1: 然后
0: 再跟人家学一学。
1: 然后再比如说，在这个电子产业领域，
0: 嗯，
1: 等一些科创领域当中，那广东深圳也是首屈一指的。
0: 对，
1: 那在这样的一个这个交通运输的交通网络的打通的过程当中，那我们的这个技术层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更好的沟通的机会？
0: 人员交流就更密集啊。
1: 是啊，就包括咱那个我们首航当天的时候，我们在接机的时候，还有朋友的家庭结构就是这样子的。
0: 对。你说那腾讯公司的要来蚌埠坐飞机，不就直接来了吗？
1: 对，那鹅厂要来这里考察一下，说不定下一次的那个下一波总艺就要来蚌埠取景了。
0: 对，所以说那个，我觉得就是咱们要站在一个更长远的角度来看，
1: 嗯，
0: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建飞机场了？
1: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城市发展到达一定程度的一个侧面的体现。
0: 对。
1: 谁不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够越来越好呢？
0: 咱免人坐，每一次航班都是满员。
1: 嗯，
0: 我再话又说回来了，你光说不好不好不好，你不能坐到飞机去吗？你去到鹅厂去，跟他谈谈生意去。
1: 所以昨天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哈，就是目前咱们藤湖机场进出港的一个航线列表。
0: 对，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哈。
1: 对，你看我们的出港航线有哪些哈？从蚌埠起飞的啊，有到深圳。有到大连，有到成都，有到海口。那在本月23号，计划也将会开通咱们蚌埠到重庆的首航线路。
0: 哎，是，那这个航线呢是每周1、3、5、7各一班。
1: 嗯，
0: 重庆飞往蚌埠的时间呢是早上的8:15。10:25，你看多快就到蚌埠了。
1: 是。
0: 然后蚌埠往重庆方向飞，它在11:10就飞了，
1: 嗯，
0: 然后11:20就到重庆了，根本都不耽误你晚上到重庆吃个火锅。
1: 这两个时间点其实都还挺好的，
0: 对，
1: 都还挺好的，
0: 都不耽误你到重庆去的那个李子坝地铁站去打卡。
1: 对，一口吃一个那个轻轨。
0: 哎，我们要是周五下班，就周五，我可以周五请假。
1: 你不用请假，你做完节目去都来得及。
0: 我做完节目不一定来得及。
1: 啊，那好，那我允许你早点走。
0: 我周五我可以请个假，然后我中午就到重庆了。
1: 嗯，
0: 然后我周日早上
1: 去吃个小面。
0: 对，我周日早上我就回来了，我在重庆玩两天，

0: 老板。
1: 哎，其实可以哎。
0: 对，怎么不可以的嘞？
1: 其实是可以的哎。对对对 对, 对。
0: 而且就是他这个，就是他这个航线一开通了，因为我跟星子还说呢，昨天我们晚上那个。嗯，在就
1: 我们在计划下半年的一些出行行程的时候，
0: 我们就可以把从飞到重庆，然后在重庆玩玩周边了，我们去成都再玩，
1: 嗯，
0: 玩完了我们从成都直接飞回蚌埠，
1: 对，也可以，
0: 对，或者是先飞成都再从重庆出来，
1: 嗯，
0: 这都可以啊，
1: 对，时间安排好，这个线路咱就不走回头路，
0: 就压根儿不用走回头路了，
1: 一次性满足大家又来到这个西南地区，既想去重庆又想去成都，
0: 对，
1: 对比一下两个城市不同的感觉，
0: 是，
1: 哎，都说是能吃辣的地方，但是这两个城市又有什么不同呢？
0: 嗯，
1: 还等着你自己去探索。那起码作为山城来说的话，它的这个从这个楼出来是11层，到那个楼就是变成12层的这种
0: 魔幻重庆是吧？
1: 哎，魔幻立体式的八地城市
0: 啊，
1: 咱也亲自去感受一下。
0: 是，有朋友说，我觉得，
1: 嗯，
0: 有时候蚌埠东山玩不下你啊，我还能厂子去东山玩吗？
1: 东山有东山的美，
0: 对，
1: 乐山有乐山的美。
0: 人家说旅游，从你呆腻了的地方到别人呆腻了的地方
1: 去腻一腻，
0: 对，我们去腻歪腻歪。
1: 怎么不行呢？
0: 对，那我然后我看您的这个地址 IP 地址是在上海，
1: 嗯，
0: 蚌埠带不下你啊，去上海啊我想的可是的朋友，
1: 你说那个 APP 买不到什么儿童票，
0: 航旅纵横 APP 蚌埠机场买不到儿童票，你应该在那个所属的航司买吧，
1: 对，你到航司的那个 APP 上去看看。
0: 我没在航旅纵横上买过飞机票，
1: 我都是，
0: 我说句真心话，我都是在纵，我都是在直机的
1: 啊，对，我都是用航旅纵横直机，
0: 对，
1: 然后最多对比一下票价的时候会看一下，
0: 对，
1: 嗯，
0: 这个我真不清楚，我没在航旅纵横上买过飞机票，
1: 我上一张机票是在飞猪上买的，
0: 我是在淘宝买的
1: 那不是得一架的吗？
0: 神说我厉害了，别提了，我在上海我天天都是我的大蚌埠点，那你为什么要去上海呢？你跟我讲讲，上海哪里好？上海有三百家利器吗？
1: 上海未必，
0: 上海有东方明珠塔，
1: 上海未必有，
0: 俺们电视台对面就有个塔，
1: 上海未必有正宗的商品家里机，
0: 对，
1: 但是上海一定有它的这个魔幻嘛，
0: 对对，赶紧回来吧，赶紧回来吧，
1: 嗯，
0: 坐飞机回来坐飞机回来
1: 那还不至于的话，对，我们蚌埠还有甜辣辣来，
0: 对，上海有甜辣辣总部，给在上海甜辣辣旗舰店，给在上海开了
1: no, 没有没有，
0: 赶紧回来吧，甜辣辣旗舰店开了，你不是送个画篮吗？祝开业吧，祝老板及时给予吃入口小李摄影说甜辣辣跟蜜雪冰城打起来了，没打起来，
1: 人家正常的这个商业的布局
0: 的，对，
1: 只不过人战略眼光都选在了这儿嘛，
0: 对，那 只说明咱蚌埠的这个区位优势好，
1: 对，
0: 就皖北就选了蚌埠，
1: 对对对，
0: 对，
1: 作为你作为他的这个商业板块当中，
0: 对，
1: 很重要的一环，嗯，不懂代码的我说上海转转可以，在这生活不行。
0: 那我觉得是上海生活也挺好。
1: 每个人的这个不一样，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
0: 对，
1: 好，游戏向东的方向，两车相擦，占据了两个车道，提醒过往的朋友注意避让啊，也就是他说，也就是快到东海大道和曹山路交叉口的这个路口位置啊，东海大道轻轻一碰，那就说，哎，我说这不好，这就不好，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话要有来由，
0: 对，不仅且什么且不过景，且不过景亭一下而已。中国最寂寞的机场，奖杯。
1: 哎呦我的天！你在发这条之前，可能把你的那个错别字改改。我们藤壶机场的藤不是你那个藤，
0: 不是那个藤壶啊。还讲呢，还讲呢。嗯，我看那个机票还怪贵的，我选择从合肥坐。
1: 那你去啊？
0: 还讲呢，我宁愿去南京坐。
1: 是的。
0: 他不得一下子慢慢增加吗？
1: 你又不能一口吃个胖子。
0: 俺妈直飞纽约。直飞布宜诺斯艾利斯
1: 啊，
0: 直飞布拉格，
1: 怎么就大家就这么接受不了别人一点一点的进步吗？就非得夸上来就得从就得是满分，
0: 对呀、啊、
1: 一二三四五六都有航班，怎么三天才有？什么意思？
0: 就是的，就基本上其实现在已经算是每天都能够有航班了。
1: 它是这样的哈，你看目前来说哈，在我们

0: 如果加上即将开通的去重庆的航线哈，
1: 嗯，
0: 我们现在呢蚌埠机场出发的一共有五条航线，
1: 嗯，
0: 这五条航线当中去往深圳、大连和重庆的呢，
1: 嗯，
0: 都是1357，
1: 对，
0: 都有出港，
1: 是
0: 坐飞机，下面坐高铁，
1: 对啊。
0: 那问题是中国有几个北京呢？
1: 对呀，啊，
0: 它的体量不一样啊。
1: 你们谁？我跟你讲，下次你们要再黑我，跟你讲，我就我要去黑你们了啊！吵架这方面我没有辱过人。
0: 就包括起名字这个事儿是不错，就是在
1: 他就是得按照当地那个所在的那个地方，
0: 他是有一些要求的。
1: 对，
0: 民间讨论过的几个方案啊，有说要叫金山机场的，有说要叫涂山机场的，也有说叫怀远机场。
1: 我说真的，我当时我想的是叫16机场，
0: 但是都有各自的短板。
1: 对，
0: 你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怀远。机场行政是归属于咱蚌埠市的，
1: 嗯，
0: 国内支线的机场极少用县名做二级专名，
1: 对，
0: 这个是在这个行业领域当中它的一些要求。
1: 是，
0: 那如果为什么不叫涂山机场？涂山在哪儿啊？
1: 嗯，
0: 它确实是我们的城市文旅的名片，
1: 对，
0: 但是它距离机场它就很远了呀，
1: 对，
0: 它不符合命名的规范。
1: 对，目前国家就是它不是这样的命名的啊。
0: 对，而且还包括取叫，如果要当时如果说为什么不叫金山机场，也是同样的问题，厂址不在金山，不符合民航当中命名的规则。
1: 对，
0: 那为什么叫藤湖？首先，我们这个机场是坐落在藤湖村，
1: 嗯。
0: 好吧，是坐落在怀远县肥河镇藤湖村，按照民航的命名规则，需优先取用所在地的村民作为专名。
1: 那机场要在俺们龙村连接，俺们叫龙村连机场。
0: 啊，对。另外一个，为什么用这个藤湖？藤就是腾飞的谐音，
1: 嗯，
0: 也契合了咱们当时这个航站楼建设时候有一个
1: 腾飞之意。
0: 哎，对，腾飞之意的造型，
1: 对，
0: 也寄托着咱们希望蚌埠这座城市借由这个机场，能够把咱们的好名气展翅飞向更多的地方。
1: 你等我一下，
0: 地方，
1: 等我一下，你们都等我一下，我先来逮个人。
0: 嗯，
1: 我这咋没吃饭了？你管我怎么说了？有朋友讲呢，这个叫瑞子的这个朋友，他问了一个问题，
0: 嗯，
1: 他说我有20多年没联系的白月光小学女同学，我终于找到她微信了，该不该加？我们就不是没管，就没我就没就我们刚才说那个事儿，他讲呢，你俩较劲这个问题干什么？我想问一下，你在较劲这个问题干什么？20多年没见面了，人家给我家庭了个，你给我家庭了个，
0: 你要想家庭
1: 没什么事情不要那个加人家乱加人家。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
0: 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他离异我有家，你想干啥啊？他离异你有家，你可别把那个
0: 坐飞机的时候有点心慌慌，
1: 嗯，
0: 就也不知道是不是空难片看多了，然后会有点害怕，我也承担得起，体现出我们这个地方的客流了，
1: 是
0: 体现出我们这儿的人气了。
1: 瑞子说，我有点小私心，但我纠结加他出于不讨厌他，我爱我家，两者没有矛盾。哎呦我的妈呀，你有什么小私心你跟我讲讲。哎呦，你又能够帮助他了，你又能够帮助一个离异的少妇，
0: 关照关照是吧？
1: 对，
0: 你要是秉持着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心态，我赞你。如果你不是，但凡催生出多一丝的念想，那都是你不应该。
1: 我要不是个经历丰富的男的，我都相信他说的话了。
0: 哎呦，你就相信他吧。
1: 小小曹说，蚌埠南站是京沪高铁主要占地面积。哎，我这个最后
0: 主站占地面积最大的，
1: 是吧？
0: 嗯，他是这样说的。
1: 那候车大厅能不能
0: 再扩一扩呢？
1: 扩一扩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对。要把马广场再给。
0: 广场你小一点就小一点，
1: 对，我觉得那广场那么大干嘛呀？
0: 就想让大家在前面跳广场舞吧，就方便左边一些那个啥几个小曲吧。
1: 我就住在那个地方，我
0: 你的动线不在那边呀，你的动线在楚门往左。
1: 好，那个有朋友讲，其实蚌埠高铁站其实挺好的，现在就是觉得现在人流量越来越大了。
0: 对,
1: 对，
0: 确实人流量越来越大了，其实这也说明我们城市的这个知名度也在不断的提升。
1: 对，但是那个就是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留言，
0: 嗯，
1: 说一个怀远的朋友，他说我送我的朋友坐高铁去合肥，然后他到家、
0: 嗯。